0: 一样吗你？
1: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0: 靠？这能靠啥？
1: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0: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0: 那你是要啥？
1: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上集。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战胜利纪念日前不久的这一天，96岁的徐小梅老人在家人陪同下来到了苏中地区反清乡斗争纪念馆。伫立在火烧竹篱笆展板前，老人眼睛湿润了，仿佛又回到了80多年前的那段岁月。1943年春，日伪军对我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所在的江苏省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等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清乡行动。他们用梳篦、拉网、过筛等战术攻击我党政机关，试图寻歼我新四军主力，还沿着公路与河道修筑了100多公里长的竹篱笆，妄图将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隔离开来。1943年4月初，竹篱笆修到了徐小梅的家乡鲍家坝。那个时候，她还是一名刚满14岁的少女。
6: 大伯，我害怕。
7: 哎，小梅，小梅别怕，有我呀。和你命远哥在呢，别怕孩子，别怕别怕，
8: 就是别怕，小梅躲在哥身后。
9: 安静安静，都听好了，我叫侯宝荣，原来是县外勤警卫总队第3支队队长，而今被皇军赏识，抽调到清乡团当个营长。我来这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清剿新四军。
10: 长官，这庄里庄外你们都避了好几遍了，没有新四军呐、我们都是良民，我们都是大大的良民呐、
9: 你就是灭将老许头是吧？
10: 哎，是的，我叫许长根。
9: 这片竹园是你们家的吧？
10: 哎，是的是的，这是祖上传下来的。
9: 这竹林皇军征用了。
10: 哎呦，哎呀呀呀呀！长官，长官，不行啊，不行啊！我家地少，全家还指望着这竹园糊口呢。长官，
9: 少废话，不光征竹子，还要征你的人，给皇军修篱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工头了。
10: 哎呦，哎呀呀！长官，长官，长官啊！你这是要我的命啊！这是。
9: 闭嘴，老东西。别他妈给脸不要脸，给皇军做工，这是你们的光荣。
6: 哎呀，大伯，你快起来，快起来！
8: 爹，你快起来呀！咱跪天跪地跪祖宗，我们不能像他们下跪呀！
9: 都听着，皇军要修筑。

0: 篱笆，从天上港一直圈到黄海边的鲍家坝，别的地方已经干了，咱这儿也必须抓紧。这就是我，也是你们的头等大事儿。在篱笆没有修好之前，哪怕是你爹死娘嫁人，也得给我放到一边去。
1: 呸！白狗子，竟敢惹事！
2: 有数吗？
0: 皇军说了，
2: 是什么？
0: 每家每户至少出一人修篱笆。小妹儿，既然你是个老篾匠，对竹木懂行，就由你带头，领着他们砍竹子、扎篱笆。要扎得紧，栽得牢。要是干得不好，小心皇军拿你脑袋当夜壶。都听到没有？
3: 听到了。
4: 听到了，
5: 听到了。
0: 除此之外，还要抽调精壮劳力，组成反共自新队，配合皇军的清乡行动。这个自新队的队长嘛，哎，你是徐篾匠的儿子徐明远吧？
6: 是。
0: 好，反共自新队队长就由你来打。
6: 不是，长官，你看我就是个打鱼的，我当不了啊。我
0: 徐明远，我可告诉你，皇军说了，凡是不听话不配合的，就是通共分子，就是新四军，直接去砍头。你就说你当不当吧。
1: 好汉不吃眼前亏。明远，你就是再不想当，也先应承下来，以后再想办法推掉呀。
6: 黄二皮，你要是稀罕这个狗官，你来打。
1: 你还年轻，没吃过亏，听我的没错。
3: 侯营长，侯营长，明远他答应了。
0: 哎，这就对了，听话的狗才有骨头啃。所有人听我命令，修篱笆，开工。
7: 竹篱笆开始修建后，家家被迫出丁，而且不给工钱不管饭，极大的耽误了乡民的农耕生产。一些农户实在没办法，只能趁着夜色抢收抢种，可这又违反了日伪军的宵禁管理，稍不留神便遭到巡夜日伪军的枪击。一时间，所有的村庄都陷入了恐怖之中。
8: 谁？谁呀？
6: 啊，爹，我去看看。谁？
9: 鲁北的。
6: 啊，爹，没人，你安心睡吧，我去撒泡尿。
9: 哦。明远，我是老冯。
8: 哎呀，是冯队长呢。
9: 明远，恭喜你啊，你这地下民兵队长又当上了反共自新队的队长。
8: 哎呀，官帽子比我还多一顶嘞。
6: 行了，老冯，你就别寒碜我了，说吧，这次什么任务？
9: 我是来向你传达区委指示精神的，上级要求我们破坏竹篱笆，粉碎日伪倾向的企图。
6: 我明白，肯定不能让竹篱笆修起来，可是哎，这不修的话，日伪军肯定是要杀人呢。
9: 哎呀，那就白天修晚上拆嘛，具体的办法还得你们自己想。
6: 嗯，明白。
9: 还有，你的新头衔就是我们的新机会，组织决定安插一些人到自新队，将自新队变成我们自己的武装，这样啊，既可以快速掌握敌人的动向，必要的时候也能指导配合你们搞大的动作。
6: 好，我知道了。哎，你们游击队呢？还回来吗？
9: 已经都回来了。
6: 啊，敌人扎竹篱笆就是为了把你们圈住，你们这咋还？
9: 这叫麻雀战法，知道不？
6: 麻雀？
9: 哎，对，麻雀虽小，满山都是啊，十几只一群，三五只

0: 也是一群啊，忽东忽西，忽聚忽散，抓也抓不住，撵也撵不走。
1: 哦，我明白了，今天偷你一把米，明天叼你二两糠，时间一久，哎，这损失还真不小呢。
2: 哎呀，明远啊，你这尿泡尿咱尿这么长时间呢，哎呀，你早点睡啊，那口营长明天还找你呢。
3: 好嘞，我知道了，你也早点睡啊，爹。
2: 啊，早点睡。

0: 我非叫他狗营长。
1: 他呀，放心，黑账已经给他记上了。
0: 好，那就这样，你们也要多保重啊。
1: 嗯，记住，一边修，一边毁。
0: 放心吧。
2: 面对敌人的阴谋，军分区的指示是边建设边破坏。许明远接到任务后，就在心里反复盘算着破坏之法，一连几晚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白天扎篱笆时还走了神儿，弄伤了手。父亲许长根和堂妹许小梅察觉了他的异常，两人多次追问后，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3: 哥，
0: 嗯，
3: 要我说，你就不该瞒着我们，咱多一个人就能多一份主意。
0: 你个毛丫头，你懂啥？
3: 哼，
0: 这种事儿啊，当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嘛。
4: 就算你自己想到的办法，可最后还不是要靠大家伙才能实行啊？
3: 就是就是的。
0: 好，好，好，好，好，那你们说说，有啥好办法？
4: 当然是磨洋工了，能拖就拖。
3: 嗯，我说呀，栽庄的时候可以栽得浅一点。
0: 哎呦，这些我早都想到了。
3: 嗯，那就把竹子插得细一点。
0: 这都太简单了，而且容易暴露，不好不好。
4: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
0: 嗯，
4: 可以呀，在一些竹子中间偷偷的钻个洞。
0: 钻个洞？
3: 大伯，这有啥用呢？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啊。竹竿带孔，那就相当于房梁裂口子，你可别看这小小的一道，可就是他的命门。真到了拆竹篱笆的时候啊，这轻轻一脚他就断了。而且呀，这竹竿本身它会长虫，咬个洞啥的很常见，那敌人呢不容易发现。
0: 哦，有道理，只要弄断一根，整个篱笆呀就会像窗户一样破个洞。
4: 对。还有啊，
0: 啊，
4: 也可以偷偷的把竹节打掉，竹子无节就像人没了脊梁骨，软和。
3: 哎呀，大伯，你可真厉害。那咱还有啥办法？
4: 这个篱笆呀全靠边。
0: 嗯
3: 嗯，
4: 回头栽篱笆的时候，我再教你们怎么用篾片绑豁口。到那个时候呀，只要用力一拉，这竹篱笆就哗哗的全散了。
0: 哎，爹，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啊。
4: 我这几十年的篾匠那是白当的。
0: 好，咱就这么干。哎，还有啊，你们再帮我琢磨一件事儿。
3: 哥，你这还有啥事儿？
0: 那个狗营长第一天来的时候就对我们爷儿俩指名道姓，他咋会认识我们呢？
4: 明远啊，
0: 啊，
4: 你是说
0: 肯定有人给他当了狗腿子
3: 啊？谁呀？
0: 不知道吗？暂时还看不出来。
4: 哎呀，照这么说，那破坏竹篱笆的这儿那可得当心再当心呐。
3: 嗯，
0: 咱们先和知根知底的人通个气儿，大伙儿呀偷偷干。
2: 与家人商议后，许明远又和可靠的地下民兵队员们商量，商定了破坏竹篱笆建设进程的办法。此后篱笆建设进度虽然大大减慢了，但在日伪军的抢

0: 迫下，它始终还在缓慢地延伸着。
1: 小梅，小梅，
2: 不好了！
3: 啊，刘喜哥咋了？
2: 你们家出事了，赶紧去看看吧。
3: 啊，出啥事儿了？哎呀，
2: 本来我们队干得好好的，可那狗营长突然让改道，把篱笆从你家地里穿过去，你娘啊已经去阻拦了。
3: 啊，不行不行，
2: 小梅，你别跑那么快呀，你慢点，你听我跟你说。哎呀，小梅，小梅，
4: 长官，你就行行好吧，这油菜眼见着就要黄了，现在砍了那不全糟蹋了吗？这可是我们全年的口粮啊。
5: 都说了很多次了嘛，篱笆两边的地不准种，好多人家连腿肚子高的小麦都刨了，这是皇军的规定。
4: 哎呀，长官，我给您磕头了，求求您帮忙说说情吧，换个地方扎篱笆吧，我们娘俩全指着这块地活人呢，他爹的坟还在这儿呢。
5: 哼，别说坟头，就是你们家门头，只要篱笆从那儿过，天王老子来了该拆就得拆，你呀求我也没用。
4: 你这不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吗？
5: 逼你又能咋地？你还敢招惹皇军？
4: 呸，狗汉奸，爱刀货，吃里扒外的畜生，你不配当中国人。
5: 管他中国人日本人，侯爷我只当人上人。来呀，把油菜全给我砍了，坟头也给我扒了。
4: 你狗汉奸，我跟你拼了。
5: 啊，耳朵，我的耳朵，老东西，走狗，你

徐小梅的母亲被枪杀，她家的房子也被日伪军占用，设置成检问所。许长根爷俩怕小梅也遭到迫害，便把她接到了自己家里来生活。

0: 娘没了，家也没了，什么都没有了。
1: 小梅啊，可怜吧，不哭不哭，以后啊，这儿就是你的家。
2: 对，小梅，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妹妹。
0: 哥，我娘，我娘死得好惨。
2: 小梅，你放心，婶子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哥，我要加入民兵，将来还要投奔冯队长，我也要当游击队员，打鬼子，除汉奸，跟他们斗争到底。
2: 好，和哥在一起，跟他们斗争到底。
3: 小梅的母亲遇难后不久，村庄里的篱笆合拢，乡民们终于不用再服劳役。可大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篱笆两边成了禁区，许多田地都被迫荒芜，而且日伪军还沿着篱笆设置了众多的检问所和碉堡炮楼，篱笆两边的民众往来基本被隔绝了。这让

0: 村民刘喜尤为绝望，因为何龙之前他的新婚妻子回娘家照顾病重的母亲，何龙后不能回，他们只能像牛郎织女一样隔着篱笆相望流泪。
1: 小英，小英，
2: 哎，哎，喜子，
1: 哎，
2: 这儿，在这儿呢。
1: 小英，
2: 喜子，
1: 小英，别哭了啊，你肯定能回来。
2: 我娘她，
1: 娘，
2: 她走了。
1: 啥？娘走了？女婿不孝，没能给你老送终啊。
2: 喜子，不怪你，都怪天上的小鬼子和白狗子。
1: 可恶的日本鬼子。秀英，别哭了。我问你，你的良民证办得咋样了？
2: 不行，他们说出嫁的人必须得回夫家的庄上登记。
1: 王八蛋，这不是难为人吗？这篱笆墙挡着，你咋回来登记呀？
2: 喜子，怎么办？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咱啥时候才能团圆呀？
1: 是个什么世道啊！走了，不好，是鬼子的巡逻兵。小英，小英，快跑！
2: 喜子，你也快跑，别管我，
1: 跑！跑啊，小英！小英！小英！小英！
0: 又一桩惨案发生了。刘喜和秀英这对新婚夫妇被竹篱笆生生隔开，趁着夜色在篱笆边相见时，秀英又被日本兵残忍杀害。这悲惨的一幕幕不断刺激着乡民的神经，可日伪军非但不收敛，几天后还召开了训话会。
3: 皇军早有命令，禁止靠近竹篱笆，没令者就地正法。前几天啊，一个女人不信邪，以身试法，结果被巡逻的皇军逮住，一枪崩死了，尸首现在还在野地里撂着呢。
1: 好容卖国贼。哎，刘喜，千万别冲动啊。
3: 前天啊，又有一名游击队的人试图破坏竹篱笆，可他不知道的是，皇军给竹篱笆通了电，别说人，哪怕一头牛靠近竹篱笆也会被当场吸过去电翻。
4: 牛都能电翻，这电有这么厉害啊？
5: 这倒不假，听教书先生说，上海那边像房子一样大的汽车都被电推着飞快地跑嘞。
6: 啊，那这么说竹篱笆两边以后就更不敢靠近了。
5: 哎，该不是唬人的吧？咱们先看看再说吧。
3: 行了，带上来。看到没，这个人就是那个倒霉蛋，当场就被电得屎尿横流，被皇军拖回去又大刑伺候了一番，腿断了，舌头也拔了。以后谁要是再敢靠近竹篱笆，或者胆敢搞破坏，他就是下场。预备，行行。
0: 狗营长侯宝荣当着全村人的面残忍杀害了那名遍体鳞伤的游击队员。枪声响起，在场的村民似乎都被电击了一下， 有的人腿抖如筛糠，还有人当场晕倒。这正是日伪军们想要的效果，他们满意的哈哈大笑，一时间嚣张气焰达到了顶点。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愤怒也在更多村民的心里越升越高。
7: 明远，我知道你是新四军的民兵队长，我要加入你们，我要报仇。
5: 刘喜兄弟，我们一定会替秀英报仇的，可是你
7: 兄弟，你一定要让我加入啊。哎，是以前我是胆小不敢，也觉得霉运再咋也不会落到我头上，可秀英死后我才明白，这霉运会落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咱是人呀，咱得活下去，不反抗就得死。
6: 就是刘喜哥，我支持你，咱们一起报仇，一起加入游击队。
7: 好，那天狗营长杀害的那个游击队员，他舌头都没了，都快要牺牲了，可他还在那哇哇的喊。哎呀，当时我就想啊，他肯定不只是一名游击队员，他可能还是一个共产党员。
6: 我也听到了，就是听不清他在喊什么。
5: 他喊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7: 中国共产党
6: 万岁。
7: 哎，临死前呀，他还向我扫了一眼呢，那眼里好像带着火，我感觉我的心都被他点着了。
6: 我也是，当时我就愣住了，眼泪就不知咋的流了下来。
5: 他在告诉我们一定要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情
7: 啊。我明白了，明远，我愿意。
6: 我也愿意。
5: 我们一起反抗报仇。
7: 对，反抗报仇，
8: 反抗报仇。
0: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上集播送完了，剧中许明远由刘岩演播，徐小梅由毕颖华演播，刘喜由王康演播，许长根由苏国涛演播，冯连山由西雨辰演播，侯宝荣由侯汉腾演播，小梅娘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腾飞、杨颖等。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下集。1943年5月，日伪军在苏中地区建成了一条用毛竹和铁丝编制的长达100多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围绕这条封锁线，日伪军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点燃了苏中军民的怒火。随即，一条全线反清乡破篱笆的命令，从新四军苏中军区迅速传到了各级党政组织。
10: 喵，喵，
7: 明远
5: 啊，
7: 在那儿呢。
5: 哎，你们小心啊，别让玉米叶划了眼睛啊。
7: 哎，
5: 走。
11: 老冯，又见面了。
7: 哎，安全吧？
5: 安全，
7: 放心吧，没尾巴。
12: 好啊，同志们，这次的总命令来自军区，上级指示我们放开手脚，四处开花，在麻雀战的基础上 跟敌人打拉

0: 你看，哎，既然这样，那还等啥嘛？
1: 哎，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再说了，光咱几个人不信没用啊，得让全庄的人都相信才行，破坏的行动啊，才能全面的发动起来。
2: 哎呀，这有鱼没鱼啊，撒一网不就知道了？想知道竹篱笆带不带电，你们试试不就知道了？
3: 哎，长根叔，这咋试啊？
1: 对呀，爹，咋试啊？
2: 这样吧，我去摸一下就行了。
3: 啊，
2: 反正啊，我这老东西一个，我去。哎，我要是死了，你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4: 不行不行，大伯，这咋能行？
1: 就是啊。
4: 再说了，现在搞连坐，你要是真出了事儿，那我们也跑不脱。
3: 对啊。
1: 哎，我有办法了，爹说的对，就是得摸一下，不过不能用人摸。
3: 不用人那用啥？
2: 是啊
4: 是啊，
1: 狗啊。
5: 第二天晚上，许明远一行就带着自家的狗来到了竹篱笆边，他们要进行一次用狗测电的实验，来打消村民们的疑虑。
4: 嘘，别叫别叫别叫。
2: 好狗乖，好狗乖，给人看门，替人消灾，来世福报，投做人胎。
3: 长根叔，不就是条狗吗？
2: 哎呀，
3: 你还怪可怜他的。
2: 这不管咋说，他也是一条命啊，万一那竹篱笆上真有电的话，你说
1: 那他就是功勋狗，为抗日也做了贡献，他也没白来世间一回嘛。
2: 哎，老狗啊，你可别怪我呀，这可不是我心狠，是那鬼子太坏了。
3: 哎呀，行了行了，叔，你们就在这藏好，我带着狗去。
2: 我养了他五六年了，他只听我的，还是我来吧。老狗啊，对不住了。
1: 爹，你要小心呐。
5: 许长根抱起狗，一把扔过竹篱笆，狗闷哼一声落地，吓得一激灵，起身扑向篱笆，想返回到许长根身边。
4: 哎，快看，狗没事，没事。
3: 哎，没事，
1: 竹篱笆没电。
4: 竹篱笆没电。
5: 见狗安然无恙，许长根父子相视一笑，将篱笆爬出一个缺口，让狗回到身边。
2: 好狗，走，回家。
1: 走，回家。
2: 你可立了大功了，我得奖励你。
3: 对，得奖励。
5: 就这样，日伪军篱笆带电的谎言被揭穿了。紧接着，许明远又带人进行了一次新的行动，他们夜半伏击，将替敌人收集情报的黄二皮抓了起来。
1: 黄二皮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想不到给狗营长通风报信的人原来是你。
3: 呸，黄二皮，你个叛徒，说秀英的事儿是不是你报的信？
6: 不是我呀，刘喜兄弟，真不是呀。
3: 还敢说不是你？
6: 你想想，如果是我的话，你咋能没有被连坐呢？
3: 我呸，那你肯定也没干好事儿。
4: 就是的，小鬼子白狗子都不是东西，还欠着我们的血债，你给他们当狗腿子照样不得好死。
3: 给他废什么话，枪毙了算了。
6: 别别别，饶我一命，我是对不住大家，可我也没有办法呀。如果不听，他们就要烧我的船，还要我一家的命啊。
1: 你都干了什么坏事，老老实实交代。
6: 他们向我打听庄里的事情，还要我监视新四军游击队的动向。
1: 你这是找死。红榜黑榜你知道不，游击队已经给你记上黑账。
6: 明远兄弟，饶我一命，我真的啥也没说，我哪知道谁是游击队的呀，我只说了庄里的情况。
4: 你说啥情况啊？
6: 我说你家有竹园，
7: 爷儿俩。

0: 还能干？
1: 难怪呢。
0: 兄弟，明远兄弟，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你就饶我一命，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1: 你向谁汇报情况？
0: 就那个侯营长。
2: 呸！什么侯营长？是狗营长。
0: 是狗营长。
1: 什么时候汇报？在哪儿汇报？
0: 时间不定，有时候是他们驻地，有时候是镇上。他在镇上有个相好的。
3: 除了庄里的情况，你还说过啥？
0: 真的没啥了。狗营长他让我打探消息是假，实际就是为了敲我的竹杠。我这拼死忙活打一点鱼，全被他们拿走了。送的少了慢了，还要挨打受骂。
4: 哎，黄二皮，你说你混的还不如一条狗，你这是图啥？
0: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你们就饶我一命吧，我上有70岁老母，下面还有3个娃娃，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1: 行了，别好了。只要以后你别再帮狗营长干坏事了，我们也不会把你咋样的。
0: 啊，真的？
3: 废什么话，
4: 这是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0: 好，我改。有什么事情叫我帮忙，只管开口。
1: 会有那么一天的。你走吧。
0: 好。哎，明远兄弟，这么说，你们几个真是……
2: 你干嘛，黄二皮？你还想告密啊？
0: 不是，我是说，那以后我也算是你们的人了。
1: 哼，那看你以后的表现吧。
0: 哎，明白。我等着你们来找我。
1: 行，去，走吧。
5: 接连两次行动，许明远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之后，大家就在他的带领下，正式开展了对竹篱笆的破坏行动。
6: 注意隐蔽。
4: 好。
2: 哥。
1: 啊。
2: 你确定吗？
1: 放心吧。刚下完雨，到处都是烂泥巴，小鬼子呀才懒得出来巡逻呢。
2: 那还有白狗子们呢？
1: 黄二皮今天刚给狗营长送过鱼，他提着东西啊就去镇上了。
4: 炮楼那边我们也侦查过了，白狗子们早都喝醉了。
2: 太好了。
1: 安静，注意啊，按照计划啊，一小队放哨，其他人两人一组散开行动，点火后要迅速撤离。行动。
2: 哥，你快点啊。
1: 哎呀，你别喊，我知道这草好像受潮了。哎呀，
2: 我试试。哎呀，真是的，急死个人。
1: 哎，着了，小心点。我来吹。好了，着了，大家听好了，咱们准备撤啊，别拖延时间，及时撤，快走。
4: 好，
2: 撤。
5: 在许明远带领下，地下民兵队数次火烧竹篱笆，给百姓们出了恶气，也树立了榜样。许多老百姓也开始自发加入行动小组。伪军营长侯宝荣本来准备大搞连坐，惩处一批百姓，可他还没行动，就收到了游击队的警告。
7: 黄二爷，这是什么？
0: 侯营长，这您都不认识啊？黑豆呀，是别人托我孝敬您的礼物。
7: 礼物？哪个人？
0: 不认识，半道上窜出来的，只说一定让我把这个交给您，还让我给您带句话。
7: 什么话？
0: 他说账簿就要记满了，问您什么时候销账。
7: 啊，是新四军。
8: 来人，快来人，增加防护，
7: 从今儿起，哪怕老子撒尿，也得有两人给我站岗。
5: 侯宝荣被吓破了胆，从此不敢再对群众下死手，甚至不敢再走夜路，连日常的巡查也组织的少了。这无疑更加便利了地下民兵队的行动。他们四处出击，反复破坏竹篱笆，把日伪军弄得团团转。在其他地区，苏中军民的联合行动同样让日伪军疲惫不堪。200华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千疮百孔，反清乡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7: 谁？
0: 侯营长，我呀，黄二皮，给您送鱼来了，大鱼。
6: 哎呀，是你小子呀，
7: 多久没有来了？小心我他妈毙了你！别动！许明远，黄二皮，你们，
0: 没想到吧？你要抓的游击队呀，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4: 侯宝荣，该清你的账。
7: 明远兄弟，不，许大哥，饶我一命，饶我一命啊！
4: 侯宝荣，饶你一命，那是来饶我家秀英的命，是来饶所有无辜百姓的命。侯宝荣，你听好了，自查实，侯宝荣卖国求荣，甘当日寇走狗，积极参与清乡行动，驻扎南坎期间欺压百姓，霸占民产，致使我路北游击队队员及群众多人罹难，民怨极大。按照惩治汉奸条例，判处侯宝荣死刑，立即执行。
7: 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再也不当汉奸了，饶命啊，饶命啊！
0: 呸，软骨头，以前的威风哪儿去了？
4: 下辈子，你还是好好的做个人吧。
7: 许大哥。
5: 1943年7月1日，苏中军区3分区和4分区联合行动，发起对竹篱笆封锁线的总攻，数以万计的群众参与其中。夜色下，东自南坎，西到岔河，北起丁堰，南至天生港，100多公里封锁线上人声鼎沸。
8: 篱笆长，篱笆高，清乡封锁鬼门道。
9: 篱笆长，篱笆高，清乡封锁鬼门道。
8: 清不了，锁不了，抗日人民智慧高。
9: 清不了，锁不了，抗日人民智慧高。
8: 老虎钳，切菜刀，砍掉篱笆，大火烧。
9: 老虎钳，切菜刀，砍掉篱笆。
10: 别掉队，烧了东面，烧西面，拔了篱笆，断炮楼。
11: 好，
12: 明远，明远
13: 哥，哦，是路北游击队的冯队长，他们来了。
10: 太好了，咱会师了。
0: 这一下总算可以翻身了。
14: 哎呀，明远啊，我们要去支援区小队，断炮楼，拔碉堡，这里还有一些残存的敌人，你们可要小心。
15: 哎呀，冯队长，你就放心吧，现在的鬼子呀，那就是铁匠铺的料，挨打的货。
16: 哎，就是，叔说的对，敢反抗啊，就把他们消灭了。
15: 对
17: 对，消灭了。
14: 好，咱们胜利再会。
9: 胜利再会。
18: 游击队，跑步前进，同志们，跟我来，火烧竹篱笆，打破封锁线。
0: 秀英，我们终于给你报仇了。
7: 小鬼子，滚回日本去。
5: 站在纪念馆展板前，徐小梅老人思绪翻腾，眼前又浮现起当年的情景。那天晚上，火趁风势，风助火威，浓烟滚滚，喊杀震天。 日伪军们或死在人民的刀枪之下，或受伤被俘，只有一小部分负隅顽抗，龟缩在炮楼里胡乱放着冷枪。
15: 小梅，你哥呢？
2: 他在坡上面呢，他要去炸那个炮楼。刚才几个小鬼子躲在里面放冷枪，打伤咱们好几个人了。
15: 这个臭小子！
2: 大伯，大伯，
18: 凌远，爹，你来干啥了？快回去！
15: 凌远，让我来。你还年轻啊，咱老许家还要靠你传香火呢。
18: 这不是一回事，你快走走啊！
15: 下去吧你！
18: 哎，爹，哎呀，你快下来下来！
15: 凌远，照顾好小梅，冲啊！
2: 回不来。

0: 苏中军民联合大行动，火烧竹篱笆，这是徐小梅老人毕生记忆里最闪光的一幕。这次行动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侵略者及其伪政权的光辉象征，它所体现出的智慧与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广播剧《火烧竹篱笆》播送完了，剧中许明远由刘岩演播，徐小梅由毕颖华演播，刘喜由王康演播，许长根由苏国涛演播，冯连山由西雨辰演播，侯宝荣由侯汉腾演播，小梅娘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腾飞、杨颖等。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庄芷晴。你扔掉的是垃圾，却也扔掉了您的素质，污染了道路环境，增加了道路安全隐患。请司机乘客互相监督，和车窗抛物说再见，城市文明人人守护。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

0: 六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放下手机陪陪我吧，我是小主持人许安琪。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工作很忙，但我也需要你们的陪伴。周末一起读本书，饭后散散步，哪怕只是聊聊天，我都会觉得很幸福。爱是高质量的陪伴。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

离开故乡这么久，夜夜当中总是父母的身影。人在他乡，心在家，做人就要出外去打拼，想起父母对我们的疼痛，让我们不敢

虽然未当亲像天星彼一半，发出着光明灿烂的光束，不管是风是风，也得一步一步行，总有一天，也有月落日出的好名声。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蔡明鹤。养生保健要留心，去病强身是陷阱，不轻信包治百病，崇尚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

0: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5: 放学喽！
6: 你们干啥去？
5: 听节目呀。
6: 什么节目？
7: 当然是
5: 放学了。
2: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每天放学后
2: 和我们一起
4: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欢迎各位关注到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各位的这个可以关注到我们亲子或者呢是在教育方式当中的思想碰撞，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另外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呢，生活当中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和孩子沟通越来越难了？你说什么他好像都是听不到，你想好好跟他谈，他却总是跟你对着干，怎么办呢？哈，今天就来说一说呢，别老是和他较劲，换几种方式跟他相处，可能关系会越好。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呢，这个小伙子或者是那小姑娘，她长上了翅膀，很多时候呢爸妈都是感觉力不从心啊。曾经这个听话的小宝贝，这个时候怎么就不乖了呢？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不配合，甚至呢跟我们对着干，很可能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频道没对上。首先呢，用情绪密码去破冰。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说是孩子闹脾气的时候，你越是说道理，他没办法听进去，或者是会闹更凶，对吧？因为这个时候呢，他闹脾气的时候啊，情绪已经上头了，道理是没办法听了。这个时候呢，试一试用情绪密码来破冰。就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开始哭闹的时候，你别去说道理，蹲下来温柔地跟他说，宝宝，你现在感觉是红色色愤怒还是蓝色难过呢？哎，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是比较适合年龄偏小的小宝宝哈。他是会很好奇说，哎，为什么用情绪来命名红色或者是蓝色呢？这个时候他会去思考啊，然后他会就像是打开一个情绪开关一样，他可能会说，红色是愤怒，或者是蓝色是难过啊。一旦开始用语言去表达情绪，而不是哭闹发泄情绪，沟通就开始了。

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提前准备几个小卡片，红色代表着愤怒和生气，蓝色是难过和委屈，黄色是开心和兴奋，绿色是平静和放松。然后呢，提前准备好，每次他发脾气或者是开心的时候，让他去做选择。还有就是偷学他们的语言啊，各位如果说是想和他拉近距离，这个时候呢，言语可不只是说话的方式，还包括他喜欢的流行语梗或者是话术哈。他们嘴边当中啊，经常是冒出一些你听不懂的新词啊，有些时候你可以偷偷学几句，比如说他喜欢看什么动画片，你也偷瞄一下，然后他喜欢玩的游戏啊，你也可以偷瞄一下里面是什么，比如说他在玩卡片的时候，你可以冒出一句什么迪迦奥特曼闪耀迪迦等等的，这个时候他会发现哦，你跟我也是有相同爱好兴趣的，我喜欢你也喜欢，对不对？还有就是玩啊，这个反向挑战的游戏，孩子如果出现了不听话、磨蹭、拖拉，是不是让你非常头疼啊？吼他、骂他，只是会让他更加反感。我们试一下反向挑战这个游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心理当中出现了积极强化和逆反的心理去这个对抗。比如说，他不收拾玩具，你别命令他，你说，哎呀，我猜你肯定没办法在5分钟之内把玩具全部收拾好，或者是哎，我们比一比穿衣服吧，看谁穿得更快一些。心理研究是表明啊，游戏化的任务能够提升儿童的内在动机，让他们从被迫变成了想去做啊，这点可挺管用的。还有就是学会示弱，在他们面前我们其实总是扮演着强大和完美的角色，但是偶尔啊，我们可以示弱啊，这个不是丢面子啊，是一种情商很高的沟通技巧。比如说当你一天很累的时候，你可以对他说，哎呀，妈妈今天好累呀，你可不可以帮妈妈倒杯水啊，太累了，哎呀，今天爸爸好工作好忙啊，腰酸背痛的，你可不可以帮我捶捶腿呀。当他发现这个平时生活当中的爸妈很强大的时候，也会有弱的时候啊，他们内心就会觉得啊，自己被需要、被信任，这种被需求的感觉会让孩子主动靠近你，心和心的距离也是会瞬间去缩短。不信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还有就是一起可以做一点有趣的事呢。什么是有趣的事啊？放下手机，放下工作，抽出时间真正的陪伴孩子，和他们一起做一些他们喜欢的游戏，或者是一起画画，一起做手工，一起去户外活动啊。而且一起做有趣的事，能够让他感受到你的爱和重视，让他们知道你是愿意花时间陪他们的，你是真的爱他们的。我们不是把爱经常挂嘴边，他们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陪他玩游戏，陪他收拾房间，陪他做很多事情，他会知道，哦，爸爸妈妈和我在一起，他们真的是爱我们的，对不对？刚刚我们说每个孩子呢，其实身上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啊。当长大之后，翅膀的羽翼丰满之后，他可能会离你而去，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个孩子一定是会走得更远，也走得更加的好，而我们就是让他的翅膀长得更加的丰满一些。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的《翅膀》。

暑假很多人都是会选择出去浪哈，我们来说一说出去浪和宅在家里长大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真是很多人呢都是在想说，暑假的时候应该是带他出去走一走，还是应该宅在家里？天气也真的太热了，应该如何选择会更加好呢？You won't admit you love me, and so how am I ever?我们先说一说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啊，好像都是活在一个巨大的剧本当中，手里面攥着各种各样的人设卡，然后呢不断的想给他挑一个主角卡，却发现自己连像样的导演都算不上，对吧？然后我们去刷各种的什么小红书啊，然后看各种抖音的教学育儿的方式，什么松弛感育儿，也读了无数篇静待花开，但是你却发现我们对养孩子的理解好像总是停留在第二轮当中啊。身边一个宝妈说，有一天晚上深夜已经是11点了哈，又炸了这个妈妈群。有一张9宫格照片被甩了进来，是一个妈妈带着6岁的孩子在西藏，高原的风吹着孩子通红的脸蛋，眼睛是清澈又野性，配文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世界的广度决定了人生当中的高度哈。你说这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当发进来之后呢，整个群焦虑好像就是这个蒸汽锅一样哈，嘶的一声充满着整个屏幕当中啊。那看到里面的这手机发的照片之后呢，很多人在想说，哎，他们都去高原了，都去西藏了，那我的孩子在干嘛呢？他趴在地上连续3个晚上研究一只蜗牛在做什么。哎，你看人家在丈量大地，而你女儿在丈量一只蜗牛，以后怎么办呢？格局怎么办？视野怎么办？会不会变成书呆子啊？但是心里还会有个小人在反驳，他说，哎呀，他其实很快乐，也很专注，有什么所谓呢？对吧？那你说哪一种是对的？是在家里，还是说出去这个丈量土地会更加好一点点呢？哈，各位可以先思考一下哪一种更好方式。 Perhaps 我们总是以为这是一个选择题， A 是出去浪， B 是宅在家里哈，然后拼命的想给他一个正确答案，一个有出息充满罗马大道的答案。

直到后面呢，我们也有在讨论和研究之后，是发现这个根本不是选择题啊，从头到尾这个题儿啊就出错了，怎么回事啊？我们看到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曾经说过一个思维模式的理论，他说没那么复杂，就是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型的思维，就这个人呢，相信人的才华、智力生下来就有了是固定的，所以他这一辈子当中啊，在证明自己呢很聪明，特别是犯错怕挑战，一旦失败呢就等同于证明我不行了。那另一种是成长型思维，这种人呢所有能力都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来提升，所以呢他们不害怕失败，甚至是会欢迎挑战，因为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啊。我们在纠结是浪还是宅，说白了不就是一个地方吗？对呀，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呢？这跟孩子以后有没有出息，有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我们打一个问号。比如说在这个暑假当中已经有很多人出门了，出去玩，然后呢也有这个宝妈带着孩子去各种的地方，各出国了，同时还呢孩子当中呢也是带着 iPad 啊，住着五星级酒店，然后爬山很累哈、啊、你以为这是让他快乐吗？嗯，也许不一定哦。但是如果有一个孩子呢，他宅在家里对着一堆的乐高反复尝试，虽然塌了，但是他觉得啊无所谓呀、啊、我继续往前去堆啊，花了3天时间就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他虽然是身处这个家里啊，但是他思维却像是在高速公路当中飞驰的成长性思维，对吧？所以说到底啊，决定孩子未来根本不是他脚下的这块土地，是他脑子当中这套操作系统，是固定型思维还是成长型思维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回过头去想想那只蜗牛，格局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格局小是我们焦虑，可是他看到之后呢，第二天呢蜗牛不动，他很沮丧，说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这个时候他是在自我内心的矛盾。第二天他开始查各种资料，发现蜗牛喜欢潮湿，他拿着 iPad 去查这个蜗牛的这个生长啊、生存环境，于是开始给盒子喷水，这是他的寻求答案。第三天他发现蜗牛总是喜欢往一个方向爬，他开始记录，寻找着找规矩和找规律。你看整个过程是不是很有趣？三天啊，从第一天自我怀疑，到第二天去寻找，到第三天呢蜗牛开始动了，它就是变成了固定思维的自我否定，到成长思维的解决问题模式。这个过程啊，其实比我们去登高山然后发一条朋友圈要来得更加的舒心，也更加有趣一些，是不是？当然我们不否认说登高山或者是去爬雪山会有一些新的感触，或者呢是新的想法，也不一定啊，都是好的方式。所以不管他将来是广阔天地还是小小书房，他都有自己的能力把生活过得更加的热腾腾的，对吧？所以各位不用太过于焦虑，想出去就出去，不想出去就窝在家里，其实也挺好的，对不对？

0: 厨房大冒险。
1: I kiss the pillar dream on in my imagination。
2: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一种非常便宜的蔬菜，它叫西红柿。每天这个西红柿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呢？研究是发现这些食物是自带降压的属性哦。
1: Give me a kiss before you leave me in my mind。
2: 在2023年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当中是有一个数据是显示，每天吃一个西红柿啊，有助于降低血压，其中呢对一级高血压患者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这个研究呢是找了有7000多人，年龄是55岁到80岁，其中呢82.5%的人是有高血压。那根据这个现场的研究是显示啊，最低组呢是每天吃西红柿少于44克，中间组呢是每天吃44到82克西红柿，中上组呢是82到110啊，最高组呢是每天超过110克的西红柿含量。
1: Give me your lips for just a moment。In my imagination。
2: 然后研究室发现，即使是少量的这个摄入到西红柿，每天呢是10到13克，新发高血压发病率也是会降低。要知道很多人查出高血压之后呢，医生会让他们调整饮食以及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每天吃西红柿或许就是最简单而且是最不费力的改变之一哟。好，还有西红柿啊，它到底是怎么样去默默出力呢？啊，比如说它是矿物质钾啊，还有胡萝卜素、番茄红素都是非常的好，它是可以帮助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的方式。其实不止西红柿，还有一些水果也是自带降压的属性，香蕉、苹果、绿茶啊，然后还有其他东西，比如说鸡蛋、辣椒、核桃，还有豆类、奶类、全谷物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哈。那我们说这些呢，其实它是辅助哈，不能替代药物。如果说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哈，出现了高血压的一个情况，那该吃药还是得吃药，而且这个好像我们这个吃药是不能落的啊，你每天要吃多少这个片药，一定要坚持吃，中间是不能断也不能停的。我们这些只是让身体有一些辅助的功能，让它身体的更加的好一些。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们先稍稍

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稍后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

0: 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陌生链接不乱点，个人信息要保密。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徐苗。爸爸妈妈的手机里有钱，陌生人的二维码像小怪兽，不扫码不转账。我是家里的反诈小哨兵。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再来说一说，有一个比较揪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孩子都很努力了，可是成绩还是没提上来呢？嗯，你家里的宝宝是不是也这样？就是这个，书桌前坐得很笔直，笔记也写得很密密麻麻，网上的高效的策略方式看了一个又一个，教辅也没落下，可是成绩还是这样，没有什么提高。嗯，在你心里呢，其实心里可能是又急又困惑，明明这么努力，为什么就是

不过啊，东西在手还是得啊，什么好高级的手机，什么多少像素啊，然后什么什么摄像啊，什么什么的，那带着一大堆，最后拍出来就是差强人意，就是你在拍什么，就会觉得有点失望。所以出门呢，大家就是也不要抱着太大的那种期望值，尤其是对你的旅游搭子，你别天天想着说你的旅游搭子能给你拍出什么样，他能如果刚好人家彩拍一下拍得不错那可以，但如果你强强要人家拍得非常好看，那我觉得与其在那边对你的搭子有这么大的期望值，你不如花点钱去请那个现场的摄影师，因为你都知道现在景区也好打卡点也好都会有很多那种摄影师，不算太贵，可能这个15块钱或者说30块钱就可以包你个几张，我觉得也够了。你与其在那边跟好朋友置气，为啥不让钱去那啥呢，对吧。再来关注今天有个消息啊，就是关于怡科酶被指出一类致癌物这个事情，这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品牌了啊。但是因为检测出一类致癌物，现在告上法庭了，它算是全球最大的浆果品牌之一了。目前面临的这个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它是说在草莓当中检出了8种 PFAS 物质，那它这个物质被称之为永久性的化学物，其中呢 PFOA 就是全氟辛酸被列为一类致癌物，但是目前这一起案件还处在一个诉讼的阶段，他这个方面是否认了相关的指控，表示会积极应诉，那我们也不要太着急啊，就是且等着。我看底下已经有人说，哇空啊，我买的就是这个牌子的蓝莓，哇我就说嘛，这么贵还有问题，哇不是说进口的怎么样，激动了激动了哈、啊，再等等再来哈、啊，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有人说我就知道他早晚会翻车，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早知道你又不说，等人家说出来你在那边马后炮。缘分有的时候妙不可言，我们来关注最近上海有一个男子帮台湾游客拍照，后面发现哎，这不是我失联的大伯吗？天哪，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这是源自于上海的陈先生分享的，自己去云南出差的时候，在泸沽湖看到日出啊，帮着一位陌生游客拍照之后，闲聊过程发现说，这个对方的身份啊，和印象当中家族失联多年的台湾亲戚有一种重合的感觉。后面几经确认，对方就是自己的大伯。那他这个事情发上网，也引发了百万网友的关注。你说说哈，茫茫人海，十几亿人口，居然在千里之外的这个湖畔偶遇了，就这种血缘和缘分真的太巧合了。他本人都说，真的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是这种很奇特的偶遇。那我们说哈，遗憾的是因为形成的冲突，所以说那天也确实没有很好的跟对方坐下来聊。大伯也说了，下次回大陆会到他家去看看哈。那这两家人的渊源将来可能就是由这一代人去维系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的天哪。尤其你知道像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就是前辈先辈哈、啊、去台湾，或者说我们这边其实有很多类似于华侨的人物，对于这种下南洋啊然后在不同的国度啊，然后遇到自己的这个宗亲呐、啊，或者说有血脉联系的人回，就是若干年之后回来寻亲呐、啊，啊，回来谒祖啊，就这种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还是有点感触。就我觉得好奇妙的缘分呐、啊！你说人这一生其实就像浮萍一样哈、啊，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可能就有一种漂泊的这种状态，即便有亲人也是。但是如果真的可以回归，或者说这心安之处，落叶归根，那也真的是足矣了哈。

边有个词条叫做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拒绝暑假工，我还挺好奇怎么了，暑假工怎么了，我点进去看一下子就共情了。首先有一个人说了啊，这个暑假工啊很多，他们不愿意去，又想着工资高，又想着做轻松舒服，长期工又难找，很难找啊。另外还有个人说，救命，我问了一圈，就算贴了招聘的电，要么说只招长期的，要么都说不招了。还有人就说了，啥也不会干，还没熟练就跑了。

还有无形的风险哈。哎，就看到这些言论就知道大家的这个心情有多极端了。为什么呢？因为都有感而发哈。还有人说现在长期工都找不到，更别说暑假工了。那也有人说刚交会没多久就走了，又招新又得重新交，特别麻烦，所以就干脆索性不交了哈。有的是不交了，有的是干脆直接不招了。而你反观另外一边，暑假工也是处处碰壁，真无奈。有人说我们小朋友心里苦啊。这种东西我感觉也是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也有那种非常认真的暑假工，或者说人，这种东西还是归咎到人身上，不是这个群体当中啊。那我觉得现在暑假工，你别说现在了，就我们早个十年前吧啊，就不是那么好找了。我记得我之前有一年暑假哦，就是要找暑假工，也是找了好多，就已经是把那种标准降到非常低的，就可能一个月就弄一两千块钱的哈，也没什么人要。哎，是属于那种他说他们不招暑假工，一个是时间真的太短，再来一个是真的确实很不稳定啊哈。所以暑假工不好招，我认为不是现在的状态，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最近杭州有一名女博主表示，独自到餐厅用餐的时候，被一名自称黄总的男顾客托服务员传话，邀请他去包厢一同吃饭，还说哎，你去了之后你就知道。这博主明确表示说不认识对方，并质疑如果真的是熟人应该来打招呼，而不是托服务员传话。为了保障自身安全，他开启直播留存证据，确认环境相对安全，和其他人一同离开了餐厅。那目前这个涉事的餐馆已经暂时停业了哈。对此呢，监管局也说了，商务局或者公安部门也正在处理，尝试拨打电话，目前还没有回应。那也有网友质疑说是不是摆拍，对此当事人自述回应不认识任何黄姓人士，只是觉得好吃才会再次光顾涉事店铺，所有的都是真的，不是剧本，不是起号，没有任何一点点虚构的成分。当事人还展示了事发当天拍摄的视频，表示造谣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哈。杰西霸道总裁的剧看多了吗？人总裁起码还先送个酒送个菜啊，你就送个信，还是没有纸质的，叫人家传个话，你就叫人家去找你。嗯，当啊，你在想讲什么了哈？我们女孩子在外，真的你自己，我觉得赶紧走是对的，然后也不要奢望着说什么有没有可能对方真的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没有，不要臆想了，只有危险没有其他了，好吧？我在想这个服务员心想，哼，这个人真的是，等一下这手机拿起来跟他朋友去说，你知道吗，我遇到一个人真的很不要脸哦，叫人家女孩子就过去啊，好在那个女孩子也挺聪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让人意想不到的、诧异的、炸舌的，你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都可以随时的分享过来。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自从入伏之后呢，不知道你们的朋友圈是不是多了很多在卖中药的人呢？三伏贴啦，贴三伏贴啦，排湿茶，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以前没觉得他在卖这些，怎么三伏贴突然冒出来了哈。哎，不过今年这三伏天呐、啊，堪称顶配。一个是它有40天，再来啊，不对，38天，再来一个是它叠加厄尔尼诺现象啊，就是算又热又长，所以说防暑的压力比以往要更大一些。那对于我们这种懒人来说啊，虽然我们不贴三伏贴，不喝三伏汤，但是我们这种爱吃的人，就是多多少少在养生这件事情上也会下一点点功夫。今天的大话天下美食要跟大家分享一道，我个人觉得就是比较无害的，然后又比较简单的，这个方子哈，然后它是那种汤粥类的，一个是黄金黑豆汤，一个是黄金五红粥。我错了，我知道这个听起来真的不好吃，但是你没办法嘛哈，我们只能说就是又养生，然后又有点肉吃，这是我这个最低的诉求了。其实啊，就是说这个关于黄金哈，也是备受老中医的认可，它算是一个互补的养生方子。因为黑豆是归脾肾经，高钾低钠，有利于多余的水分排出，所以它跟黄金配合在一起是先清后补，效果是很不错的。然后呢，为了胃口，我还搭了陈皮、山药，还有桂圆、枸杞，算是比较全面了吧。滋味是不用担心了。然后里面那种干性的食材是有5样，所以说它肯定不会难吃到哪里去。我去掉了那个新鲜的山药，换成了那个什么橙干山药，就是它是属于那种也是会比较好入口的哈、啊，因为夏天确实比较耗人的气血，尤其是像我们比如说当老师的呀，或者说一些可能经常在户外工作的哈 啊，或者说其实我们爸爸妈妈也是啊，经常跟你怎么干嘛，你暑假你天天在玩手机，也很耗费气血哈、啊，所以说该补还是要补一下。那说这个食材非常简单哈、啊，大家也依旧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索取今日的菜单。首先我们准备一包大概是10克的黄金茶，再准备梅花肉或者脊骨1斤差不多哈，然后3勺的黑豆，5颗桂圆，2段山药，1小半的陈皮，1点点枸杞，枸杞我不爱，所以我没有加太多。再来准备1点点盐，梅花肉或者脊骨你就要先焯一下，这个都知道哈，把浮沫去掉之后再煮个2分钟就可以捞出来。黑豆一定要提前半个小时就给它泡发，桂圆、黄金、陈皮要先洗干净，砂锅再加入这个肉、黑豆、桂圆、黄金、陈皮还有山药段、姜片，再加2升的热水，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炖个1个半小时，接着加1-2勺的盐、枸杞，继续炖个10分钟。另外一个五红粥更简单了，有电饭煲都能做啊！准备15克的红腰豆、15克的红豆、15克的花生、20克的燕麦米、4克的去核红枣、1包黄金、1点点红糖、1升水。红豆、红腰豆、花生、燕麦米提前4个小时或者隔夜泡，然后砂锅，我们最好是用砂锅俩，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时间你再用电饭煲，砂锅出来的那种还是不一样的哈。砂锅加入泡好的豆类杂粮、去核红枣、黄金和1升2的这个热水，盖小火熬个，为什么加热水呢？因为出来的那个口感真的会比较绵密，你相信我哈。再煮整个煮个40-50分钟，等到这个开花，豆类开花，你再用高压锅去炖哈，然后加个如果你是用高压锅，你就加个0.8升左右的水，沸，它在沸腾的时候你就可以转小火再压个15分钟左右了哈。那豆子煮好之后，你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加1点点红糖，之前我们家是加那个白糖，但是我觉得还是红糖的滋味会好一点。黄金五红粥你早上煮一锅，一天都可以吃，就不是说你只吃那一顿哈。那你吃不下饭，你偶尔当个小零食啊什么的，小甜汤啊也可以啊。如果说白天没有什么胃口，你晚上再回家，跟你讲一定要放冰箱，牙牙和甲哈，就是属于有点像之前喝绿豆粥的感觉，它口感很糯。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再加一个什么菌菇啥的，我觉得也都挺好的。哎，说实话哦，就我们这边的天气，我个人感觉是有点热啊。但是我朋友在广州那边，他们说他们那边更热，就是他天天都在抱怨他那个天气闷得像
蒸笼一样，然后又就是东西很容易发霉，因为他们那边梅雨天气也是时不时就要来一下啊、哦，现在人真没有不湿的吧？你去到什么哪里给你按一下或者什么的，哎，姑娘你湿气很重，哇马仔呀、啊，就是我就没有听过一个人身上是他是，哇你不湿哎，不可能吧？如果有，请联系我，我想见一见你长什么样。对付又湿又热的鬼天气，食疗还是比较重要的哈。那像我这种经常喝冰水的，我也没什么资格教大家啦，就是我们共勉之，加油努力哈。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养生食谱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好啦，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也再次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慢点开，那这种天气燥热也是燥热，那我们尽量保持心情平和，像我是这样子，虽然我真的是在这种天

系里存活不了，但是我都会给自己这种假象，我下班之后我就要吃什么什么什么，喝什么什么什么，或者说我上班的时候我要喝点啥啥啥，就是我尽量让自己的这种快乐因子还是保持在生活当中时不时的出现哈、啊，这样我就觉得这个天气好像比较好熬一点。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文文，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人文小主持人付启奇。电动车不得擅自改装充电器，禁止私自拉线充电，切勿超时充电、过度充电，如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人文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假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哦，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公啊，昨天困难不了，看你来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兵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3: 五毛钱零食不乱买，健康饮食很重要。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谢灿阳。校门口的小摊贩，辣条色素多，冰棍细菌多，管住小嘴巴，带水杯喝白开水，健康身体从拒绝三无食品开始。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嗡嗡嗡，蚊子真讨厌。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佳默。初夏天气热，积水容易生蚊虫，花盆托盘勤换水，废旧瓶子不乱丢，清积水穿长袖，让我们一起赶走蚊子，预防登革热，做健康小卫士。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

0: 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交的可是官府文牒。
1: 是啊，
2: 不错呀。
1: 嗯，
0: 这些文牒所载皆是国家大事，尔等是真不明白啊，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3: 哼，
0: 那又如何？先我朝政治清明，中原百姓可安稳度日，然西域之地仍在匈奴铁蹄之下，百姓苦不堪言。
3: 你说这些与我等何干呢？
0: 我等身为男儿，自当为国分忧。
3: 那你想如何为国分忧啊？
0: 每每抄到匈奴作乱的文牒，我就气血上涌。我依效仿在西域屡建奇功的傅介子和张骞，驰骋绝域，立功封侯。
3: 呀，好大的口气！
0: 凡夫俗子，又怎能理解治世仁人的志向？
4: 好了，都不要再逞口舌了，还是先把手里的差事做好吧。
2: 对，抄书吧。
5: 虽然胸怀凌云之志，但是为了养家糊口，班超也只能俯首在案牍笔砚之间，难免觉得壮志难酬。这一日，他丧工回来，走在路上，被小摊上包子的香味勾出了馋虫。他掏出钱袋子，想摸出钱来买包子，谁成想钱还没有摸出来，一个小贼旋风似的连钱带袋子一把抢走。
6: 站住！你给我站住！别跑！给我拦住他！站住！
7: 哎呦，慢着点啊！哎呦，我的车！
6: 哎呀！往哪儿跑呀？叫你抢钱！你给我抢钱！
7: 别打！老爷饶命！
6: 把钱袋子还我！
7: 还！您先放开我的手啊！
6: 好，我放开手，你别给我耍花样，听见没有？
7: 不敢。你像个读书人，哎呦，没想到身手如此了得呀！
6: 每天早晨起来一个时辰的功夫，岂是白练的？
7: 哎呀，
6: 快还我！
7: 还！捡去吧你！
6: 你给我站住！站住！今天不给你点教训，我班字儿倒着写！你给我站住！
5: 班超憋着一口气，脚下生风，百余步外擒住了小贼。班超反捡着小贼的两手，直接把他送到官府去了。等班超再回来找钱袋子，连钱袋袋子早就被人捡走了。整条街道平静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8: 新摘的花果喽！
9: 有劳，看见我的钱袋子了吗？这位有劳，看到我的钱袋子了吗？
4: 贵人是回来找钱的吧？
9: 啊！
4: 哎呀，贵人的钱早就被人捡走了。
9: 哎呀，我可担不起这一声贵人呐。
4: 担得起
9: 啊！
4: 刚刚那小贼天女散化，贵人的这一枚大钱，咕噜噜噜噜噜。到了某的脚下，某既收了你这一枚大钱，自然要替贵人向天求得一缕天机呀。
9: 你这相事，怕是一天没开张，想挣我的钱吧？
4: 贵人想不想听听啊？
9: 好，那你就说说吧。
4: 好，来这边请。
9: 请。
4: 贵人有燕子一样的下巴，老虎一样的头颈。燕子会飞，虎要食肉，实乃是个万里封侯的面相啊。
9: 你这几句话还当真说到我心里去了。

0: 嗨，笑啥呀？可惜我就是个抄书匠，哎，如何能万里封侯啊？
1: 人有命运轮回，穷通自有天定。
0: 所谓乱世演武，治世修文，当今朝廷要的是经国济世的文人志士，而不是舞刀弄枪四处杀伐的武夫。现在北匈奴频繁作乱，可朝廷迟迟不出兵，怕也是顾虑良多呀。
1: 贵人呐，不必着急，静待时机即可
0: 啊。嗨，我竟跟你说了这么许多。哎，不管如何，借您吉言。
1: 功名应有份，虎须自后培呀。命也，命也。
2: 众生，
0: 哎，窦师兄。
3: 教主班超的人名叫窦固，和班超一样也是扶风平陵人，班家和窦家堪称世交。窦固好读书习兵法，世袭父亲爵位显亲侯，曾任中郎将，后受犯罪的堂兄牵连，遭禁锢十年。近些年明帝想恢复与西域的联系，窦固熟悉边疆军事，这才得以复用。
0: 哎呀，窦师兄，您怎在此地啊？
2: 恰巧路过
0: 啊。
2: 那相识的话我都听见了。
0: 哎呀，江湖术士的话不足信，不足信。
2: 众生，你想不想建功西域？
0: 师兄，是皇上，是皇上决意征讨北匈奴了吗？
2: 嗯，近日皇上频繁召我和耿炳等几位商讨西域战事。
0: 哦，
2: 现下皇上主意已定，不日即将下旨。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太好了。师兄，我班超愿投入师兄麾下，征讨北匈奴，收复边关。
2: 好好好，你就是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
0: 啊。
2: 扶风班氏，失礼川家，你父亲班彪和你兄长班固，史书典籍无不精通，为国修史留名千古啊。但我知道你班众生志不在诗书，而在刀剑；志不在庙堂，而在边关。
0: 师兄，我十三岁开始拜师习武，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日日不辍，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效仿张骞傅介子，出使西域，平定边疆，扬我大汉国威。
2: 好，当今皇上至圣至明，一再告诫臣下要知人善任，不使天下失意贤才。众生，拿着这个腰牌
0: 啊，
2: 三日后到西郊大营找我。
0: 诺。
3: 公元73年，汉明帝命窦固、季荣、耿炳、来苗四位大将兵分四路出击北匈奴。这一年班超41岁，历史的机遇终于来到了志向远大的班超面前。

0: 反朝。
1: 在。
0: 素闻你熟知天下大事，又以西域最为精通，今天我就考考你。
1: 将军，尽管考便是。
0: 好。你对西域了解多少？
1: 回将军，西域最初有36个地方政权，在北匈奴以西，乌孙以南，皆为我汉土。

0: 西域扼玉门关、阳关、西线葱岭，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当初西域在北匈奴控制之下，先帝击败北匈奴，加之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使我大汉西去之路得以开通。宣帝时设立西域都护，以管理西域。
1: 继续说。
0: 至莽贼作乱时期，曾纳入大汉版图的西域分裂成55个割据政权，北匈奴趁危而入，控制了这一地区，由此中断了我大汉西去之路。我朝初始，国力羸弱，无暇西顾。
1: 好，如今获皇上的福，我大汉兵马强健，国力雄厚。明帝有令，命我等分四路大军进军天山，击北匈奴，通西域。
2: 击北匈奴，通西域。击北匈奴，通西域。击北匈奴，通西域。
1: 反朝听令，
0: 在，
1: 封你为假司马，随我数一路大军12000铁骑，统帅大军进军天山，出击北匈奴。
0: 班超领命。
3: 班超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一介书生投笔从戎，从此踏上了漫漫征程。他不曾想到傅介子和张骞建功立业的西域大地，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各族百姓，与他再难割舍。74年，窦固率军出击北匈奴，命班超带领一支队伍攻击伊吾。班超势如破竹，在蒲类海大败北匈奴白山部，并追击残余至宜楚山坳。
4: 班大人，北匈奴残余消失不见，马蹄印也消失了。
5: 此时北匈奴残兵早就体力不支了，尤其那个右贤王被我一箭射中了腹部，如果不及早医治，怕是要小命呜呼喽。天马上要黑了，他们断然再无深夜奔袭的可能。
4: 可他们躲哪儿去了呢？
5: 这蒲类海四周山峦起伏，那北匈奴残余无非是躲进山坳，或者踏着冰面逃进海子对面的山沟。现在是3月天气，冰面虽然尚未开化，却也禁不住百余铁蹄。刚刚你看到冰面上可有马蹄印？
4: 哦，没有。依司马所言，他们是在附近躲起来了。
6: 对，说不定他们就在哪儿看着我们呢。哦，
7: 田律，传我军令，不追了，回伊吾城。
4: 不追了？
6: 对，大声喊。
8: 传假司马军令，不追了，回伊吾城。
9: 传假司马军令，回伊吾城。
6: 田律，派出几个探子摸清北匈奴残余去向，发现行藏，绝对不要打草惊蛇，赶快回来禀报。
4: 遵命。司马，真的不追了吗？
6: 我等不熟悉地形，贸然进山说不定会中埋伏。哎，走出10里地，寻隐蔽处，让将士们暂且歇息，切不可烧火做饭。
4: 是。
3: 3月，东都洛阳正是春色满园，可这西域却仍是刀锋凛冽，冰封大地。入夜天气更是寒冷，汉军大多不耐寒。班超心中暗忖，也不知道这一招回马枪能不能发挥效力。
4: 司马，我等发现了北匈奴的探子，一路跟踪找到了北匈奴人。

0: 的藏身之地，就在一处山沟里。那个山沟有一处进口，两处出口，尽数堵住，就能把北匈奴的残余一举歼灭。司马，什么时候动手？
1: 丑时，天黑，人困马乏。
0: 是，我这就去传令。我等连火都不敢点，那些北匈奴人竟然煮起了马肉。
2: 哎，你等等，
1: 你说他们煮马肉了？
0: 对呀，三口大锅一起煮，也不怕炊烟暴露行踪。
1: 逃跑的路上，这马比人值钱呢。我素闻这白山部的右贤王为人疑心甚重，这么做不合常理，我亲自去探。
0: 我随您同去。
1: 好。

0: 看来我们猜对了，那右贤王果然不在帐中。
1: 他这是设计引我等过来，想半路伏击。
0: 现在就凭他们这些残兵败将想伏击我们，绝对不可能，不过是一招气足保帅罢了。
1: 可这右贤王上哪儿去找啊？
0: 你不是说了吗，这个山谷有两个出口。等等，看到没有，有人出了营帐朝西去了，那个人你可认得？
1: 天黑看不清啊。哎，不过刚刚火把一照，那匹马我倒是看清了，毛色发亮，难得的宝马良驹啊。
0: 嗯，
1: 哦，普通的匈奴兵可用不上这么好的马，即便这马不是右贤王的，也是他身边亲信的。
0: 哼，西边山谷。
2: 那些汉军呐，到底还是不敢进山呢，怕自己有去无回呗。
3: 冷，快回去，
2: 走走走。
4: 山
2: 呀，
4: 山呀，
5: 快起来起来。
6: 怎么了？
5: 汉军突袭了，快快起来。快，
4: 贾司马班成班大人已经将你们的右贤王活捉了。
7: 班成班司马有令，投降者不斩。
8: 投降！
9: 我都投降。
4: 快马加鞭，向窦将军报告。
10: 司令。
11: 蒲类海之战是班超随窦固进军西域的第一战，斩获敌手众多。这一战使伊吾彻底恢复大汉，班超声名大噪，奉车都尉窦固传令全军上下重重嘉奖了投笔从戎不久的贾司马班超。
12: 来来来来，大家肃静肃静。
13: 本将军已经重重嘉奖了贾司马班超，诸位当效仿班超，三军上下同心同德，不辱我汉军使命。
14: 遵命。
13: 各位将士，西域通道的咽喉虽已打开，可那北匈奴大部还藏在山峦之中，且西域36国受北匈奴挟持多年，与北匈奴勾结颇深。我虽拿下了伊吾城，可前有北匈奴藏兵，后有西域36国各怀心事，若不能使36国归附我大汉，那今日之战果也终将化为乌有。对这36国是劝还是战，我也想听听诸位的想法。

0: 回禀将军，班超以为当先以劝为主，派出大汉特使，挟我大汉威名，抚慰大漠南道诸地民众。如若北匈奴强悍，再与之一战。
1: 若战，如何考虑？
0: 必先占领其要地。
1: 何处？
0: 鄯善。鄯善地处大漠之东南，接敦煌，是我大汉通往西域的第一站，也是我军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地位显著，情况复杂，要想使36国诚心归附，必先拿下鄯善。
1: 好，班超听令。
0: 我将在，
1: 命你率队出使西域，不得有误。
0: 得令。
1: 国勋，
2: 在。
1: 命你随班超一道出使西域。班超，你有勇有谋，国勋心细如发，你二人正好相辅相成。
3: 谢将军信任。
1: 班超，此次出使你准备带多少兵马呀？
0: 先礼后兵，36人足矣。
1: 多少？
0: 回将军，36人。
1: 何出此言？
0: 回将军，兵不在多在精，有时人多反而是累赘，有这36人足够纵横西域。
1: 好，倒也不无道理。来，举杯，祝我大汉使者马到功成。
3: 马到功成。
1: 干！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一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二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使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服从谁好的缘故吧。
1: 嗯，是啊，鄯善王现在举棋不定。哎，班大人，你打算怎么办呢？
0: 郭大人，我看咱们就这样。
2: 请大人用茶。
0: 嗯，这茶不错。这位鄯善侍者，不知如何称呼啊？
2: 哦，小人贱名，恐误了大人的耳朵，大人有事吩咐即可。
0: 北匈奴的使者现下住在哪里？
2: 住在北大营。
0: 果然如此。
2: 大人，大人，我胡说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0: 班司马，这个人怎么办？
2: 班司马，莫非您就是那个夺下义乌城、大战蒲类海的班超，班大人？
0: 正是我，班超。暂时委屈你了，绑了。
3: 是。
2: 班大人饶命！班大人饶命啊！
0: 问你，
4: 鄯善侍者因为慌张害怕，一不留心说走了嘴，但印证了班超判断的准确性。班超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果断出击，将北匈奴游说鄯善王的使者拿下，让鄯善王免去后顾之忧。
5: 停止训练，司马有话要说。
0: 诸位将士，我等身处边地，背负朝廷重任，求西域之大同，可现在北匈奴的使者也来到鄯善，鄯善王对我等便不以礼相待喽。如果鄯善王听信北匈奴使者的挑唆，把我等捉拿送于北匈奴，我等岂不都成了豺狼口中的食物？你们说该如何是好？
5: 司马，此刻处于险地，是生是死都由司马您定夺吧。
6: 请司马定夺。
0: 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的上策只有趁夜晚天黑火攻北匈奴人。
5: 火攻？
0: 北匈奴使团尚不清楚我等人数，大火一起，他们一定会惊慌失措，我等便可趁此机会将他们一举消灭。只要灭了北匈奴人，鄯善王必定吓破肝胆，对我等言听计从。
6: 司马英明，司马英明。
0: 是凶是吉，在此一举。
5: 司马，这件事要不要和郭从事商量一下？
0: 还是先不要告诉他。郭从事是文官，若他因为害怕而暴露计划，那兄弟们岂不要去白白送死？
5: 司马
7: 英明，
5: 只有
7: 一切听司马的，
5: 一切听司马的。
0: 就在今晚，同去，同归。
4: 天慢慢的黑了下来，班超带领军士奔袭北匈奴使者的驻地。当晚正好刮起大风，班超吩咐十名军士拿着军鼓藏在敌人驻地的后面，约定一见大火烧起就立刻擂鼓呐喊。其余的兵士带着刀剑弓箭埋伏在门的两旁。
0: 点火，
5: 得令。司马，火起了。
0: 命令埋伏的兄弟们擂鼓呐喊，
5: 得令。
8: 着火了！
0: 时机已到，
5: 杀！
4: 这一仗，班超率众消灭了北匈奴使者团。第二天一大早，郭循闻讯大惊失色，继而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0: 这么大的事，我这个从事竟然半点不知。
1: 郭大人，火攻北匈奴使团是非常冒险的事，如果告诉从事，从事必定整夜担忧，不如攻城归来直接向从事报喜啊。
0: 那我毕竟是窦将军亲封的从事啊。哎
1: 呀，当然当然当然，郭从事，昨晚虽未与我等一起行动，但我班超哪里会独占这份功劳呢？我会奏明窦将军和朝廷今日之功，使团人人有份。
0: 是这样？
1: 是。
2: 单善谋到。
3: 司马这几日可好啊？
1: 单善王，您来的正是时候，呈上来。
4: 是。
1: 单善王，这是北匈奴使者的项上人头。
4: 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呀？啊，
1: 北匈奴使者及随从已被全部斩杀。北匈奴是我等的死敌，对敌人是不需要留情的。往后你们鄯善国何去何从，请鄯善王定夺吧。
4: 鄯善向大汉臣服，我鄯善从此正式断绝和北匈奴的往来，专属天汉，专属天汉。
1: 我汉家文化浩瀚无垠，那日在您府邸见大王子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实是可造之才。鄯善王可想过让大王子去东都学习汉家文化呀？
4: 我愿将王子送到洛阳做世子，我愿意，我愿意呀。
5: 众军士
6: 在，
5: 假司马班超出师大捷，还顺利让鄯善王归顺我大汉，对西域诸地震慑不小啊。来来来，本将要与你们联合三大碗。
6: 喝喝喝，
5: 这第一碗来大战蒲类海，拿下伊吾城，打通西域通道，咽喉之功。干了，
7: 谢将军。
5: 来，倒酒倒酒。这第二碗呢，来火攻北匈奴使者团，为拿下鄯善之功。干了，
7: 谢将军。
6: 喝喝喝，
5: 来来来，斟满斟满。
8: 来来来，
9: 将军，酒是不是差不多了？保重身体啊。
5: 哎，郭从事，此次大捷你一功不可没呀。啊，
6: 功不可没，功不可没。
1: 回禀将军，郭从事此次征战计谋良多，值得褒奖。
5: 哦，是这样吗？郭寻。
9: 回禀将军，郭寻不敢懈怠。
5: 嗯，那就好，那就好啊。来，这第三碗酒要敬辽阔的西域大地。
6: 干干干。
10: 陛下，奉车都尉窦固识人善用，假司马班超有胆有识，通西域府各地，首开奇功。
11: 好好好，朕心甚慰啊。你旨，统领嘉奖奉车都尉窦固所部将士。
10: 臣遵旨。陛下，窦固上书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
11: 嗯，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窦固他这是什么意思？假司马班超不就是现成的使者吗？嗯，拟旨，命班超为军司马，即日出使西域，不得有误。
10: 臣遵旨。
5: 此次出使西域，安抚善善，扬我大汉威名，我已禀告陛下。
6: 谢将军。
5: 下一步，钟生啊，
12: 末将在。
5: 你下一步有何打算呢？
12: 末将认为，进入西域的门户既然已经打开，这第二步应以疏勒为中心，继续开拓巩固西域。
5: 疏勒，疏勒地处大漠南道与北道汇合后的西端，由此向西可达西域诸地，而向东可直至中原，战略地位之重不言自明啊。
12: 只要我军在疏勒站稳脚跟，我大汉一统西域，国富民安的局面就指日可待了。
13: 圣旨到。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4: 依旧是36员精兵强将，班超再次西行。与前次不同的是，此时班超已是军司马，肩负着一统西域的神圣使命。班超这次出使西域的第一个目标是于田，当时的于田王广德刚刚击败了沙车，声威大振，雄霸大漠南道。而北匈奴闻讯，派出使者来监护于田王。对于汉朝使者班超的到来，于田王广德非常冷漠。
15: 班司马，到我于田有何贵干呢？
0: 放肆，竟敢这样对我大汉使者说话，
15: 休得无礼。
0: 司马，他
15: 退下。
0: 遵命。
15: 这位大汉军士，不是本王请你们来的吧？
12: 广德王，我大汉使团星夜劳顿，暂作休息，先行告辞。
15: 宋科。
16: 宋科，宋科。
15: 哼，一个小小的军士竟敢蔑视本王，成何体统？
3: 吾王息怒，吾王息怒。那军士不是由班超班仲升撑腰呢吗？
15: 班超，别人怕他，本王不怕。
3: 那是那是。
15: 国师，依你看，本王该如何应对汉朝使臣呢？
3: 大王，臣有一妙计，既可壮我于田之威风，又可以灭他大汉使臣之锐气。
15: 哦，说来听听。
3: 大王，我派人在大街小巷散布消息，就说天神发怒了，愿我等为什么想归顺大汉。
15: 我于田素来信天神，这个计策不错，那后面怎么做？
3: 大王啊，汉使不是有一匹最黑毛黄的好马吗？
15: 是啊。
3: 哎，若把他牵回来祭祀天神，天神定当喜欢。
15: 那班超要是不愿意呢？
3: 那不就找到拒绝归顺的理由了吗？
15: 这个似有不妥。你是不知道，就是这个班司马刚刚击杀了善善的北匈奴使者及随从10余人呐。
3: 那又怎样？这里是我于田，再说了，他们不就区区36个人吗？
15: 还是容本王再考虑考虑。本王有点累了，你先退下吧。
3: 遵命。
12: 今天在大堂之上，你们可看清广德王身旁的那位国师了吗？
3: 国师，
17: 国师，国师，

0: 倒是没有在意呀、啊。
1: 那国师鹰钩鼻子，贼眉鼠眼，目光阴森，广德王并不可怕，需要留神的是这个家伙。
0: 司马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是那么回事啊。于田国上上下下宠信巫术，国师的话对广德王来说是很有分量的。
2: 哼，怕什么？只要那老乌贼敢来，我定叫他身首异处。
1: 不可造次。夜深了，下去吧，我和郭从事再合计合计。
3: 是。
4: 司马，司马，那老国师带着人朝驿馆来了。
1: 不必慌张，来的正是时候。
4: 啊，这正是时候。
5: 传令，
1: 迎。
4: 是。
6: 于田大国师到。
7: 欢迎大国师光临驿馆。
8: 司马
7: 国师，
8: 本国师此番前来，乃是奉广德王之命前来索取衣物，祭祀天神。
7: 哦，不知大国师索要的是何物啊？这风调雨顺的，为何要祭奠天神呢？啊？
8: 天神说了，要我于田归顺大汉，可以，不过他那里要过得去呀。
7: 哦，此话怎讲？
8: 要是天神默认这件事不降罪于我于田，必须祭祀天神。
7: 啊，就是说祭祀天神，你们归顺大汉的事儿就顺理成章了。
8: 对，是这么回事儿。
7: 那么你要索取何物啊？
8: 马。
7: 马？
8: 对，
7: 我这里有很多匹马，要哪匹请国师自己进去挑吧。
8: 那好，不过班子马，我丑话说在前头，天神看上的可是你的坐骑黑嘴黄马哟。
7: 啊、哦、原来如此。国师请。
8: 谢司马成全。走，跟本国师进驿馆取马。
9: 来人。
10: 大王，有何吩咐？
9: 大国师走了几个时辰了，我这眼皮子老是跳个不停的，不会出什么事吧？
10: 大王，您尽管放心，吉人自有天相，大国师不会有事的。
9: 那我这个眼皮子为何一直跳个不停呢？
10: 可能是前些日子大王征战刹车时太过劳顿的缘故吧。
4: 哎，报！不好了，不好了！大汉使者杀进宫来了。
9: 好，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4: 是。
7: 大王，别来无恙啊！
9: 你，班司马？
7: 是。
9: 我于田的大国师，你把他怎么样了？
7: 没怎么样，只是他假冒天神号令，被我斩杀了。来人，
4: 在
7: 将大国师的头颅呈上来。
4: 是。
9: 大国师啊，大国师啊！
7: 大王，大国师已死，请节哀顺变。
9: 你胆大暴天，竟敢在我于田境内斩杀大国师！
7: 不错，我大汉皇帝贵为天子，你这大国师竟敢假冒天神号令，冒犯我大汉天子威名，该当如此下场。这北匈奴令牌是从大国师的身上搜出来的， 你这大国师竟与北匈奴沆瀣一气。
3: 司马有令，但凡与北匈奴沆瀣一气者，杀无赦。
7: 大王，我听说北匈奴的使者就在你于田地界内，可有此事？
9: 你想怎样？
7: 不是我想怎样，北匈奴挟持大王与我大汉为敌，大王想怎样？
9: 这
3: 私通北匈奴者，人人得而诛之。
7: 大王不是个糊涂人，知道该怎样处置北匈奴的使者了吗？
9: 知道知道，来人，立即捉拿北匈奴使者，押赴刑场处决。
5: 是，
7: 大王当机立断。好啊，好！
11: 班超果断斩杀了搅动朝局的大国师，卸掉了于田王广德的一条臂膀。广德王被迫下令处决了北匈奴使者。班超重赏了广德及其臣下，周边各地方政权首领见于田王臣服，纷纷归附汉朝。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二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三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年博涵。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添一抹绿色。
2: 越山海碳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碳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

0: 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4: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三集。
8: 公元74年，班超率领36员战将向疏勒进发。山峦之上，班超极目远眺，仿佛已经看见了葱岭脚下的疏勒。疏勒是西域南北两路的西部交汇点，向西直通域外。控制了这个枢纽，就控制了整个西域。这时的疏勒却被大漠北道的龟兹控制，疏勒王也由龟兹人都提重任。疏勒王是个傀儡，在疏勒不得民心。
9: 报告司马，这里是疏勒地界了。
10: 就地扎营，埋锅造饭。
9: 得令，司马有令，就地扎营，埋锅造饭。
10: 郭从事，这里距疏勒王兜提所居住的盘陀城只有90里，我准备派军师田律先行一步，劝告兜提降汉。
11: 我看可以。现在疏勒已被龟兹攻破，那个兜提只不过是龟兹的傀儡而已，降服了兜提才可能进行下一步。
10: 来人，
9: 司马，
10: 传田律进帐。
9: 得令。
10: 郭从事，劝降兜提，我等占据天时地利。
11: 哦，此话怎讲？
10: 龟兹王建是在北匈奴支持下上台的，他依仗着北匈奴的势力，占据西域北道，攻破疏勒，杀死疏勒王，另立龟兹人兜提为疏勒王，这已属逆天不义。
11: 此乃天时啊。
10: 我等 神不知鬼不觉，已抵近兜提王宫盘陀城，加之于天随时可以策应，形势对我等十分有利，劝降成功便罢，如果兜提逆天不义，
9: 司马，田律道，
11: 进来。司马，从事。
10: 田律，这是令牌，你马上抄近道去盘陀城，说服疏勒王兜提降汉。
11: 得令，记住。
10: 兜提本非疏勒人，疏勒百姓一定不会为他尽忠效命。如果他不肯投降，就将他扣押起来。
11: 请班大人放心，田律此去定然不辱使命。
10: 行动吧。
12: 报报！
13: 什么事啊？慌里慌张的。
14: 禀大王，有汉朝军事觐见。
13: 汉朝军事？他们不是在于田吗？跑到我疏勒做什么来了？
14: 属下不知。
13: 宣，上殿。
14: 是。传汉朝军事上殿。
13: 你就是汉朝派来的军士？
11: 不错，我乃大汉军司马班超部下田律，奉命前来劝慰疏勒王归顺大汉王朝。
13: 哼，就你一人？
11: 就我一人。大王为何发笑？
13: 我笑你好不自量，区区异族就敢闯我王宫。
11: 我是异族，但不知疏勒王可曾听说过小卒子过河能顶大车呢？
13: 没听说过。众位大臣，你们听说过吗？
15: 没有，从来没听过，没听过。
13: 你听好了，这里没有什么大汉王朝，只有我疏勒，听明白了吗？
11: 这么说，疏勒王是不肯归顺了？
13: 笑话！我劝你在本王还没发怒之前，赶紧滚蛋，否则……
11: 否则怎样？
13: 否则我让你有来无回。
11: 是吗？
16: 哎，壮士息怒，壮士息怒啊！
17: 大王，
18: 都不息怒！
11: 放下武器，退出大殿。
16: 你休想！看你一个人怎么走出这个大殿？
19: 对，乖乖放了我们大王，
20: 放了我们大王，
21: 放了我们大王，
11: 是吗？那咱们就试试。
16: 疼死朕了！俺田壮士吩咐做，你们要害死本王啊！
11: 不想你们大王死，就马上给我退出大殿，快！
16: 退下！
22: 壮士啊！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你要怎样啊？
11: 让你的人打开城门，迎接班大人入城。
22: 我照办，照办。
11: 早这样，不就免去这皮肉之苦了吗？啊！
22: 我告诉你啊，你不能杀我，我是秋瓷王派来的，杀我就是与秋瓷结怨。
11: 哼，你是想说？秋瓷的背后有北匈奴撑腰，班司马奈何不了尔等。
22: 条件可以谈谈条件吗？
11: 住口！
22: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
11: 听着，我给你的条件就是听候班司马发落。
23: 疏勒的民众们听好了，大汉使者班司马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事就要宣布。疏勒的民众们听好了，大汉使者班司马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事情要宣布。
24: 疏勒的百姓们，我是大汉使者班超。
8: 哎，这就是那个神机妙算、勇猛果断的军司马班超。
25: 啊，是啊，啊，
26: 方面剑眉。果然是天朝来人的。
24: 是啊，我大汉使团来此，是为了消除西域大地上的战乱，让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这些北匈奴人挑起祸端，搅我大汉朝政，压榨边地百姓。只要大汉臣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就一定能将北匈奴人
1: 赶出西域，还百姓一个太平日子。
2: 好，
3: 好，好，
2: 好，好！
1: 美丽的西域是我大汉臣民的好日子，马上就来了。
18: 归顺大汉王朝，拥护大汉使者。
2: 归顺大汉王朝，拥护大汉使者。
1: 好，大汉的疏勒之地又回到了疏勒人民的手中。我想问各位一句，都提还能不能继续做大王啊？
2: 不能，不能，
3: 不能，
2: 不能。
1: 为什么呀？
20: 班司马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疏勒人，是秋瓷王派来的傀儡。
21: 是啊，秋瓷王攻打疏勒时，我等疏于防备，遭了暗算，是被迫向秋瓷王臣服的。班司马，如果他们敢再来，老夫我亲自披挂上阵，誓死保卫疏勒。
2: 好，好，好！
1: 这位将军说得好啊。当然，若没有北匈奴支持，秋瓷王怎么能占领疏勒城？大家说对不对？
2: 对，对，对！
18: 杀了都提，
2: 杀
18: 了
2: 都提，杀了都提！
16: 司马饶命，司马饶命啊！
25: 司马，您就定夺吧。
27: 司马，您就定夺吧。
1: 即使由我定夺，那就礼送都提，为秋瓷。
25: 啊，司马。为何不杀了都提以绝后患啊？
18: 杀了他！
1: 秋瓷无道，然我等却不必无故制造仇怨。往都提回去，让他传个话。而今输了上下一心，犹如铜墙铁壁。倘若谁敢来犯，定叫他有来无回。
20: 班大人，这家伙可是干了许多坏事啊！
1: 我知道。那是受秋瓷王指使。
18: 杀了他！
3: 杀了他！
18: 杀了他！
3: 杀了他！
18: 杀了他！
21: 就是千刀万剐了他，也难解我们心头之恨呐！
2: 杀了他！
3: 杀了他！
18: 杀了他！
1: 疏勒的百姓，疏勒的百姓们，诸位文官武将，我有一意。
16: 司马，请讲。
1: 李宋都提回秋瓷，疏勒拥立贤王的侄子忠为新王。可好啊？
2: 好，好，好！
8: 班超拥立之前大王的侄子忠做了新王，疏勒万众欢腾。新王请求杀掉兜提，班超没有同意。为了彰显汉朝威信于西域，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冲突，班超说服众人将兜提送回了秋瓷。尽管如此，疏勒与秋瓷还是结下了仇怨。
28: 班司马，早啊！您这是来赶集呀？
1: 对呀、啊，今天是疏勒新王执政后的第一个集市日，我是一定要来的。
28: 班司马。老夫我在这疏勒任地方官吏几十年，从未见这集市如此热闹啊！这得感谢司马给疏勒百姓带来了福祉啊！
1: 老人家，此话谬也。
28: 哦，为什么呀？
1: 皇恩浩荡，百姓勤勉，加上地方官吏尽职尽责，才有今日之景象啊！
28: 哎，哪里？若不是司马替疏勒赶走了祸国殃民的兜提，又拥立了新王，那秋瓷王和北匈奴早就来骚扰劫掠了。
26: 司马早啊！
1: 早早早！怎么样，饼卖得好吗？
26: 好，好。您先尝尝，这是新麦子打的饼，哦，又香又脆。
1: 是吗？那我就不客气了。香，是新麦的醇香味儿，可与我老家扶风郡的锅盔媲美呀。
0: 我们也尝尝。
4: 司马，您尝尝，这是我家的窝窝饼。
22: 哦，好，好，好。
5: 司马，

0: 这是玫瑰花瓶，哎，你也尝尝吧。哎，
1: 谢谢老人家，谢谢老人家。
2: 大王驾到！
3: 舒乐大王也来集市了，这可是少见呐。
1: 是吗？
2: 让一让，让一让，大王驾到！让一让，让一让，
1: 停停，前面的可是班驷马，
4: 回大王，
1: 正是，落轿，落轿，
2: 落轿。
1: 拜见舒乐王，
3: 班驷马早。这集市能如此热闹，全仰仗司马您呐。
5: 是啊，
6: 托丹丹大人，
7: 谢谢大人。
1: 错了错了，我班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使者，这舒乐的太平日子到底还是靠诸位同心同德才能啊。
3: 多谢班大人鼎力相助，我舒乐臣民一定不负厚望。
1: 好啊。
8: 此后不久，汉王朝在乌垒重置西域都护府，恢复了中断51年的西域最高军政。临近中亚、临近西域各地的使节商队来来往往，不绝有途。途经西域通往中亚各国的古丝绸之路逐渐繁盛起来。然而这样的繁盛景象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75年，汉明帝去世，北匈奴卷土重来，燕齐秋兹反叛，杀害都护陈穆，西域再度陷入混乱。固守盘陀城1年的班超孤立无援，兵少势单，形势万分危急。
9: 启禀陛下，燕齐趁明帝驾崩国丧之际，发兵攻陷了我西域都护府，斩杀都护陈穆。目前西域形势万分危急，孤悬在外的军司马班超等36位中勇之士危在旦夕，恳请陛下发兵救援。
10: 众爱卿，刚才太尉所奏，你们意下如何呀？
11: 班驷马忠勇可嘉，致使吾皇刚刚登基，诸般军国大事皆有待陛下操劳，班驷马且让他再坚持一下吧，为国分忧。
12: 臣附议，
13: 臣附议。
10: 太尉，你意下如何呢？
9: 陛下，众位大人，西域乃我大汉疆土，一直以来北匈奴虎视眈眈，稍有风吹草动便兴风作浪，若不是班驷马智勇双全，平定西域各处，安抚百姓，西域都护府安能重设？臣有一意，立即出兵西域驰援班超，保我大汉疆土。
14: 臣附议，
15: 臣附议，
16: 臣附议。
10: 众爱卿所言皆有道理，陈穆全军覆没，班超势孤力单，恐难以立足啊。下诏召回班超吧。
17: 陛下圣明。
8: 帝王的圣旨快马加鞭送往边关，班超还不得知的时候，消息已经传递到了兄长班固和妹妹班昭的耳朵里。
11: 放弃西域，撤销都护府，关闭玉门关，召众生回京，这是什么旨意？众生和北匈奴早就势如水火，如此一来势必将众生和将士们陷入危险之地啊。
18: 大哥，您冷静点儿。事已至此，我们应该想想是否还有别的办法帮二哥。
11: 众生认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要不我再去求求太尉大人，请他再向陛下澄清利害，出兵西域驰援班超。
18: 大哥，太尉大人已经尽力了，陛下刚刚登基，对西域并不了解，更谈不上对二哥的宠幸了。

0: 那依你看该怎么办呢？
1: 静观其变。不过……
0: 不过什么呀？
1: 啊，我担心二哥未必听话呀。
0: 你是说他不肯回来？
1: 嗯，除非……
0: 除非什么？

0: 半司马这一走，以后西域可怎么办呢？哎呀，好了好了，你别吹了，我田律求求您了，行吗？烦死了。
1: 田律啊，你敢说半司马一定会走吗？
0: 你的意思，莫非司马要抗旨不成？
1: 不好说呀，以我对司马的了解，他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0: 啊，当真？
2: 师长，疏勒都尉李衍求见。
0: 请他进来。
2: 是。田师长。
0: 李都尉，是来找班大人的吧？
2: 是。
0: 哦，不巧，他在与王谈事。
2: 哦，那李衍告辞了。
0: 哎，李都尉，这么大的雨，等雨过之后再走不迟。
2: 哦，不用了，告辞，告辞。
1: 李都尉心事重重，喝酒了。
0: 喝酒了？
1: 对呀，你看他神情恍惚。
3: 班超的心情格外沉重。西域都护府被攻陷，都护陈穆被斩杀，这是对大汉王朝的挑衅。局势风云突变，这个时候张帝却要召回使者，为了不担上抗旨的罪名，为了西域诸地百姓的安危，班超决定回洛阳面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朝廷不要放弃西域。
4: 田律，怎么回事？今日启程回洛阳，我从未声张，就是怕疏勒的百姓前来送行。
5: 末将去看看，
4: 不要惊扰了百姓。
5: 知道了。
0: 禀司马，那个叫李衍的都尉横在路中。
4: 李都尉？为什么？
0: 不想让司马走。
4: 去看看。
6: 班司马，您不能走啊！
7: 班司马，
8: 班司马，
6: 您可不能走啊！
8: 您走了。
9: 肃静，肃静，司马来了。
10: 啊，班司马，
11: 班司马，
10: 疏勒的父老乡亲，这让我班超如何是好？
2: 班司马，属下有几个问题想当面请教。
4: 李都尉，请讲。
2: 司马要回洛阳的消息传开后，这疏勒上下皆感担忧啊。
4: 哦，
2: 你若离开疏勒，疏勒必定会再次被秋瓷占据呀。
4: 这个我知道，疏勒兵少势单，形势危急，
2: 那您就更不能走了。
12: 对呀，
13: 对
12: 呀，
13: 不能走，对，您不能走。
4: 诸位，
13: 您不能走。
4: 诸位，诸位，班超此次回洛阳，就是要当朝面圣，争取朝廷派兵驰援西域。
2: 可是您走了以后必有大乱呐。
4: 李都尉，这个班某有所考量。
2: 可李衍只信班司马。
14: 对，我们只信班司马。
2: 诸位，
4: 诸位，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司马留下，李都尉，请我说，李爷再次恳请司马留下，李都尉，请起，李都尉，请起呀！看来是留不住了。好，李爷，与其他日受辱，不如死于司马面前。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三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四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四集。
1: 公元76年，汉章帝刘达即位，朝廷认为西域都护陈穆已死，担心班超独处边陲难以支持，于是下诏命班超回朝。班超受命将归的时候，疏勒举国忧恐，疏勒都尉李衍更是拔出宝剑以死明志。
2: 李衍恳请司马留下。
3: 李都尉，听我说，
2: 李爷再次恳请司马留下。
3: 李都尉，请起，李都尉，请起呀！看来是留不住了。好，李爷，与其他日受辱，不如死于司马面前。
2: 李都尉，
3: 李都尉，这是何苦啊？
4: 班大人，
2: 李都尉走了。
3: 为何如此这般呐？西域乃是我大汉的土地，朝廷绝不会弃疏勒于不顾的。
2: 诸位，
3: 多保重，我班超定当归来。

0: 万分悲痛的班超快马加鞭赶往洛阳，此时他根本无法得知回洛阳面圣是对还是错。疏勒百姓的苦苦挽留，特别是李衍的以死相留，在他心里掀起滔天巨浪。而万里之外的洛阳，亲人们正做着迎接他回家的准备。
1: 高点儿，再高点儿。
2: 好。
1: 灯笼嘛，这讲究个喜庆嘛。
3: 大哥，看把您乐的。二哥呀，估计刚刚启程，万里迢迢的，回到洛阳还不知什么时候呢。
1: 赵儿啊，你说二弟那个犟脾气，他是怎么想通的？怎么就肯回来了？
3: 大哥，这不明摆着吗？他呀，这次回来，定是为西域百姓据理力争。
4: 于天王携文武百官，迎候班司马。
5: 小民叩见班司马，
6: 叩见班司马，叩见班司马。
1: 停车，快停车。诸位，诸位，快快请起。
4: 班司马，此去洛阳千山万水，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我等特在此等候司马，为您送行。
7: 军司马班超，拜见于天王。各位父老乡亲，班超给大家施礼了。
8: 哎呦，这使不得，使不得呀！
4: 使不得呀！司马，您这一去可还回来吗？
7: 于天王，我定当回来。疏勒都尉李衍的事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司马，我于田上下都很难过，被匈奴虎视眈眈，您当真不能离开西域啊？
9: 您不能走，
10: 您不能走啊，
11: 不能走啊，
12: 不能走啊。
13: 司马，咱们该启程了。
4: 哎，班司马，望您早日归来。送班司马。
14: 班司马，你不能走啊。
15: 班司马，
14: 你还是如父母，诚不可去。
16: 不能，大人您不能，
17: 班大人您不能走。
18: 班大人，
19: 大叔啊，您抱着马腿，司马可怎么走啊？
14: 我不松手，不能松手啊，手一松就再也见不到班司马了。
4: 班司马，您真的不能走啊！我代于天百姓求您了，
14: 求您了，
18: 求您了。
4: 这
13: 于天王，您
20: 禀司马，疏勒两座城池守将投降就此，与魏同联兵叛汉。
7: 什么？我班超尚未迈出西域地界，他们就敢叛汉，真是胆大包天。
21: 看看看看，这帮家伙简直是无法无天呢、这西域啊，如果没有班大人镇着，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
14: 就是啊，
21: 是啊。
7: 好，既然如此，班超就顺应天意，不让西域百姓受战乱之祸。我班超不走了。
21: 此话当真？
4: 班司马何时说过假话？
13: 司马，这圣旨。
7: 年律，上奏折。大汉西域使者军司马班超，决心坚守西域，为国尽忠。
22: 坚守西域。

0: 班超审时度势后，决定以疏勒和于田为基地，联络南路各地政权，逐一攻破北路各割据政权，维护西域局势。而当务之急是先铲除疏勒两个叛逃的守将以儆效尤。
1: 司马，我等回来复命。
2: 田驴，情况怎么样？
1: 那两个叛逃的守将整日纵酒。

这首歌曲叫《开关》，其实我觉得我们和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就像是一个开关，当你掌握好的时候按下开关，那他的门就会打开，如果说是你开关这个没有按好，于是门就关闭了，亲子关系是不是就这样慢慢的变得更加的让人觉得挺惋惜或者是挺心疼的情况呢，对吧？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呢，这个关于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怎么去跟孩子说，他才更加愿意听哈。我觉得这些呢，对于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挺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说面对胆怯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呢？有家长会说，你怎么这么胆小，这个有什么好怕的哈。我们可不可以换一种方式，改成宝宝，我知道你心里是有点害怕，这个很正常。勇敢呢不是不害怕，而是即使害怕也愿意去尝试，爸妈相信你，也陪着你一起往下走。还有就是关于金钱，我们不要说不许乱花钱，你知道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吗？可以改成说，诶，我们这样来学习一下管理零花钱的方式和这个生活的习惯好不好？我们可以制定一个计划，看看哪些东西是需要买的，哪些是你想要的，或者是通过你的这个积攒方式，你获得积分的方式去换钱，最后去获得这个小礼物，对不对？说到礼貌啊，我们不要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没有礼貌，说见到长辈也不问好。我们要改成，你知道有礼貌啊是一种美德，也是对他人的尊重。你提前跟他打招呼，他也会这样跟你来打招呼，对不对？同时呢，尊重他人也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我们一起学做有礼貌的好孩子，好不好？关于自私，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做呢？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只是想着自己哈？我们改成，宝贝，理解你哈。其实爸妈也是理解你自己有很多想法和需求，这是很正常。不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一个大集体当中啊，除了考虑自己，同时要关心他人。当我们关心别人的时候呢，别人也会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快乐，我们也自己才会感到更加快乐，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帮助他，或者是不要太自私啊，不要直接这样说。面对挑食，你不要说不许挑食，这个得吃那个得吃哈，应该怎么说呢？你说每一种食物呢都有它独特的营养，就像是不同的超人有不同的超能力一样哈。比如说蔬菜呢有维生素，能够让身体更加强壮，肉类呢有蛋白质，能够让我们长高高啊，水果有各种微量元素，让身体更棒。那你这样，不然我们今天先尝试一下快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好吃，我们下次妈妈再想办法，再尝试其他的东西好不好？让他先试一试哈。关于回家的时间呢，不要说不准晚归，几点之前必须回家。你可以这样说，爸妈希望你早点回来，因为我们会担心你的安全。如果你有特殊情况呢，要晚回家，一定得提前跟我们说，同时让我们知道你去哪里，和谁在一起，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们，我们都会马上出现的，对吧？就是告诉他你很着急。关于玩耍的这个事情，不要说你就知道玩，还不赶紧去写作。

作业哈。我们改成，我知道你很喜欢玩，玩耍能够让你很轻松很快乐，这很好。但是呢，学习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事情，它能够让我们学到新的知识，变得很聪明。这样吧，我们来制定一个计划啊，合理安排玩耍和学习的时间，好不好？面对嫉妒，比如说别人买了新的这个手表，他没有啊，这个时候他呢会很嫉妒，说妈妈我也想要哈。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说呢？不要说不许嫉妒，你要说看到别人的东西或者看到的这个优秀，你是不是心里也会有一点点小羡慕？这很正常。嫉妒呢不会让我们进步，反而会让我们不开心。每一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啊和优点，他有手表，但是你有其他东西啊，所以人和人之间呢有些时候没有必要攀比，或者呢是去嫉妒对方，对吧？刚刚说了很多种方式呢去做一个对比，各位在生活当中如果有遇到一些问题啊，也可以发送进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其实说到底啊，这些东西的前提就是我们先听见对方，听见孩子们心里在说些什么，这事儿就不难了。

0: 厨房大冒险。
1: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今天厨房大冒险呢，跟各位宝妈宝爸来说的。之前呢，我们总是说这个平时好好吃饭，早餐得吃哈。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呢，有一种严重低估的能力叫空腹力。什么意思？吃饭是本能，饿了就得吃，对吧？但是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和生活的情况来说呢，要适当的保持饥饿，在如今呢，却是一件非常稀罕的本事哦。嗯。这个呢不是随便乱说呢，这是在2024年有一项研究是显示了，只要是每个月拿出了5天进行模拟进食，它不是说不吃，是适当少吃，坚持3个月，我们这个生理年龄呢会比平均年轻了2.5岁啊。研究是发现这种逆龄的效果和体重的这个变化无关，而是源于身体内部的代谢的重塑。另外，研究当中的这些模拟进食不等于不吃东西，而是一种低热量模拟空腹状态的饮食法，以植物饮食为基础，低热量和低蛋白，目的是让身体知道以为自己在断食，但是肚子又没有特别特别饿啊。那他们刚刚所说的他们模拟进食5天到底是怎么吃的哈？第一天大概是1100千卡的热量，首先呢是蔬菜汤、能量棒、能量饮料、坚果零食，还有茶以及补充剂。嗯，这个是一天就这么吃哈，说实话确实会很饿。第二天到第五天是大概700千卡的热量，食物呢和第一天类似，但是总的热量更低，蛋白质含量会进一步的减少。第六天呢是恢复正常的饮食习惯。那么这个方式之后会发现人也变得更加年轻，有几种方式。第一个是延缓大脑的衰老，改善负面情绪，还有有助于抗癌啊。那么还有和谐版的5+2轻断食，每周是饿2天啊。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吧，说实话我自己是没办法，饿了就得吃啊。但是5+2的话，他们的这个吃的还算是可以，就是我们还能坚持。你看，主食呢是500克粗粮搭配啊，这是早餐的。蛋白质食物，比如说一个鸡蛋、一个牛奶或者是豆浆，250毫升，一片复合维生素。加餐呢是要喝一个酸奶，150克。那午餐的话呢是吃主食50克，粗粮搭配，蛋白质100克，像瘦肉啊、鸡蛋呐、豆腐100克，豆干都可以，蔬菜250克。加餐呢是在下午的4:30，水果是200克。晚餐时间呢是主食50克，粗粮的这个细粮搭配，蛋白质食物100克，瘦肉50克。加上一个鸡蛋或者是豆腐100克和豆干50克的情况，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属于我们能够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物质过剩的年代，真正的养生呢不是往嘴里塞多贵的东西啊，是懂得给身体做减法，适度的留空白，然后呢肠胃的负担也会变小哈，代谢稳了，体态轻了，衰老脚步也是会衰老的脚步也会放慢。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饮食方面更加的注重，不管是自己还是孩子都是要更加重视怎么吃，吃的哪些更加营养，在挑选上面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寻找方法，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呢，我想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好，这首歌曲就叫《空白》，来听一下。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蔡晨璇。滴热血，一份真情，让爱汇成生命的海洋，献出每一滴血，便是献出了一份希望。关键时刻可以拯救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无偿献血，人间大爱。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陌生人给零食摇摇头说不不。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蔡佩颖。电话里要密码，捂住耳朵不回答，网上说中大奖都是骗人的大灰狼，遇到可疑事快找警察叔叔帮，我是反诈小超人。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0: 今天在成长能量站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说说关于数学这个话题。说实话，我自己呢是非常讨厌这个学科的。高中的数学几乎真的是听不懂啊，真的。我现在想一想，当时高考的这个数学题目好多都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是做的好像不是很对啊。其实这个小学初中的数学还行，可是到了高中之后哈，就更加难了。那今天来说一说呢，孩子这个数学突然开窍，可能是因为三个小习惯发生了改变。首先第一个呢是检查作业，从对答案变成了让孩子去讲啊。这个我觉得不只是数学了，你看大部分家庭辅导作业是一个流程，家长这个孩子写完，家长看然后打勾啊，错了讲一遍，正确做法，但他自己真的是对还是不对呢，可能不是很清楚，对吧？他也是完美背下了这个步骤，蒙对了答案，脑子当中其实就是一团浆糊。你以为他懂了哈，其实他只是记住了，真正的管用做法是反过来啊。怎么反呢？不管对错，先让他说一说这个思路，当你完全不懂，让他讲给你听，讲到不清楚的地方就是他没真正弄懂的地方。这个学习方法叫做费曼学习法。第二个方法就是孩子出现了卡壳啊，从马上给提示变成了先问卡在哪儿。当他这个皱着眉头笔停在那儿不动的时候呢，10秒钟不到，很多家长就忍不住凑过去给第一步啊，甚至是直接讲，出发点是心疼孩子，不想让他干着急，可是这么一插手呢，最关键的时间被抢走了。孩子卡住的那几分钟，脑子其实就是在拼命的翻东西，试着这个再想着那个，现在理解 就是说在这几分钟当中能够生出来。提示给的很快，孩子练的不是解题，而是等答案。第三个方法是数学发生的地方从作业本上搬到生活当中来哈，这个是可能低年级的小朋友可能用得到哈。如果数学只是在写作业这半个小时当中，对他来说就是写作业和考试这么简单，但是如果是数感好的孩子，很多不是从补习班喂出来，而是生活当中喂出来的哈。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也说了提倡大家带他去菜市场逛一逛，买东西的时候呢猜猜这个多少钱，分东西的时候呢怎么分，四个人才公平啊，出门的时候要多久才能到，那这些话其实是没有对错的压力，孩子敢猜敢说，数感就是这么一点点攒出来的哈。费曼曾经说过一句话，一直写在他的黑板当中，到他去世那天这句话还是留着啊。各位听好了，他是说凡是我不能创造的我就没有真正理解啊。再说一遍，凡是我不能创造的我就是没有真正理解，这个话说的是物理，说的也是孩子学数学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说的不只是数学吧，就是很多题目呢，我觉得每个学科也是对的，做对一道题不代表懂了，讲得出来才用得上，才算是算数。这几个习惯说白了就是去做一件事情，对不对？把数学从家长到检查纠正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一个事情哈。家长其实是最容易崩溃的一个人，因为他在辅导作业的时候谁能不发疯啊所以尝试一下把这个纠正他的方法可不可以去做一下尝试呢？真正的开窍呢，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你一步步去做改变和一步步去尝试，才会发现更加的有意思。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吧。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课后直播间，来听听他们都在说些什么呢？是文文老师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呢，跟各位来分享到啊。首先呢，来跟各位说一说用安全用电，从小做起。我们能听到啊，老师和孩子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都学到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请各位竖起大耳朵哈、啊，来听一听。那同时，各位如果说是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任何意见都可以发送至我们的平台，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够收到。
2: 课后直播间，
3: 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4: 大家好，我是雨后。文老师刚刚吓死我了。
3: 你怎么了？你脸色都白了。
4: 我刚才想给平板充电，插线板呲呲响，还冒了点小火花，吓得我把插头都扔了。
3: 那是电老虎在发威。
4: 文文老师，我家里也会着火吗？
3: 别担心雨后。比如说你刚才这么害怕和警惕，我觉得恰恰就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电是我们的好帮手，但是用不对方法。
5: 我是会发脾气的。
4: 发脾气？
3: 嘿，别乱想啦，电其实是个大力士，只要我们用对方法，它就很温顺。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当安全侦探，找出藏在生活中的三张安全牌。准备好了没有？
4: 真相只有一个。
5: 字母是兔子。
3: 你先猜猜，第一张跟什么有关？
4: 跟什么有关呢？手。有时候我洗完手没擦干，手上还有水，就去拔插头。
3: 啥？你手上还有水？那这个电就会顺着水跑到你身上，所以第一张牌叫做
6: 干燥之手。
4: 记住了，手湿不碰电，要把水擦干。
3: 没错。那第二张呢？你平时在家会不会把好几个大功率的电器全插在一个插线板上？
4: 嘿嘿，有时候也会这样干。
3: 你瞧瞧，你这样啊，插线板它会被趴下的，这电器太多了，所以啊，电线就会发烫，可能就会引起火灾。所以第二张牌叫做
6: 一孔一用。
4: 懂了，不能贪多，要不然插线板会发烧的。
3: 没错。最后一张牌也很关键，如果看到有人不小心触电了，你要不要像超人一样冲过去把它拉开？
4: 绝对不行，直接拉人我自己也会触电的。
3: 还好你没说会，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用智慧，要找大人，或者用干木棍把电线给它挑开。这就是第三张牌，
6: 智慧求助。
4: 文文老师，这三张牌我都集齐了。第一，手要干；第二，不断插；第三，会求助。
3: 没错，电老虎不可怕，只要我们记住这三张牌，它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4: 还是我们的好帮手。嘿嘿，
3: 没错，还是好帮手。安全用电，
6: 从小做起。
1: 记住这三张牌，就能够让它成为我们的好朋友。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火灾如果发生在你身边，这个时候你应该是怎么做呢？不要慌张，是第一步哦。来听一下。
3: 嘿，欢迎来到
6: 课后直播间。
3: 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7: 大家好，我是龚雨辰。文文老师，昨天我们学校组织了消防演练，我学到了好多东西。
3: 哦，那你说说，如果家里真的着火了，你怎么办？
7: 我跑。
3: 怎么跑？往哪儿跑？可是有很大学问的。你知道吗？在很多的火灾事故当中，人们没能安全逃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如何正确应对。所以啊，咱们今天就来当一回逃生队长，来学习保护自己的本领，怎么样？
4: 逃生队长，我要当。
3: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镜头前的大家说一说，我们要怎么当自己的逃生队长。第一，火眼金睛看路线。回家以后啊，和爸爸妈妈画一张家里的平面图，我们要标出所有的门窗。记住了，每一个房间至少要有两条路，如果大门被堵住了，窗户就是第二条。还有就是千万别坐电梯，火灾里的电梯啊会变成大烤箱。
4: 那我回家就画，还要贴在冰箱上，随时都能看。文文老师，是不是还有一个要捂住口鼻？
3: 没错，第二步，弯腰捂鼻躲烟雾。
4: 这个我了解，消防演练上有说，火灾里最可怕的不是火，而是烟。80%的人因为吸入有毒烟雾才受伤的，所以我们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得要像小鸭子一样低。
3: 是的，因为烟呐是往上跑的，越靠近地面，空气越干净。
4: 弯腰捂口鼻，不坐电梯，这招我记住了。
3: 第三步，第一时间报火警，发现火灾之后要第一时间拨打119。如果你已经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就马上报警。如果啊是被困在房间里出不去，也要立刻报警，告诉消防员叔叔你在哪，等待他们来救你。
4: 还要记得报警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我在哪，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人受伤，我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这样消防员叔叔才能更快地找到你。
3: 雨辰，那如果火太大了，门出不去怎么办？
4: 这可难不倒我，消防安全课上说了，退回房间用湿毛巾堵住门缝，防止烟雾进来，然后到窗户边大声呼救，救命啊，或者挥舞鲜艳的衣服让外面的人看到你，千万不要盲目跳楼。
3: 真棒，说得好。
4: 文文老师，我觉得当逃生队长好重要啊，不仅要了解，更要在关键的时候能实践，我要叫爸爸妈妈一起学。
3: 没错，安全那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全家人的责任，每个家庭都要定期演练逃生，就像我们在学校会做消防演练是一样的。
4: 看路线，躲烟雾，求救援，安全三步记心上。
6: 火灾来了我不慌，逃生队长我最棒。
1: 好，希望各位在这两期节目当中能够这个学到一些知识哈，安全逃生，包括这个如果万一真的是发生火灾，我们小朋友和大人应该做哪些防护措施和逃生的小技巧呢，各位可以学习一下。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0: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0: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0: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6: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7: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
6: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8: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9: 网络世界真奇妙，个人信息要藏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慧航，不随便加陌生好友，不透露密码和住址，遇到网络欺凌不沉默，告诉老师和家长。

0: 绿色上网，快乐成长。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此刻呢，也是先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啊，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这两天的天气依旧基本持平啊，温度大差不差的啊，但是可能要提醒的还是可能不定时的会有一波小雨出现，大家就是随身把雨伞雨具给带上啊，可能这个时候晴天万里，在下一秒突然乌云密布也不好讲，总之就是滴答答滴里答啦，好像大家好像最近也是习以为常了，这种状态我估摸着还是会可能持续个半个月左右吧，大家就伞带上了，都叫晴雨伞，晴雨伞其实用的就是这个阶段的。

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 AI。现在 AI 大模型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日常工具啊，它非常的敏捷易得且善解人意，但是少有人关注的是什么 AI 不断进化的能力到底从何而来。你知道吗，在今年的美国有超过50起关于 AI 的版权诉讼案件正在进行。过去的5年里啊， AI 大模型它就是非常的厉害，突飞猛进的，也同时吃掉了好多的东西，比如说人类的文字、声音、图像、代码、合同。那他们的成功呢，造就了这个时代最耀眼的 AI 公司和科技心腹。那作为开采对象的创作者们也逐渐意识到，这 AI 所承诺的未来是用偷来的一些资料所写成的，他们本不该是免费的原料。像作家、歌手、摄影师、记者其实都在通过诉讼去维权哈。那么这不仅仅是发生在美国的故事，像今年的2月，中国的多位配音演员也公开维权，他们曾经为《甄嬛传》《甜蜜蜜》《无间道》《疯狂动物城》等经典作品去配音，而现在他们在短视频当中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今年的4月，30多位演员集体发布声明，抵制 AI 短剧换脸。当人成为了原料，当机器开始与人竞争，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呢？那些靠知识的、靠经验谋生的人也都会面临一些

的威胁。那么对于这些就是比较成功的维权案哈，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从中得到一些警示或者一些启思吧哈。我们会通过几个成功维权的案例来跟大家聊，然后呢同时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你们怎么去看待这个被大模型吃掉的啊，这个关于 AI 呀 AI 大模型啊。

为这些生成式的 AI 提供动力。那这篇文章有回答了当时一个很受关注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怀疑说，像这个 ChatGPT 这样的大模型啊，是用大量没有获得授权的数据训练出来的。但是那些数据是从哪来的？这是一个黑箱。而这一篇文章的作者刚好也懂程序，他就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数据集，叫这个 Book 3哈，里面有超过17万本书，包括很知名的一些作家的书。然后他还证明了许多 AI 公司都下载过这个数据集。他在文章里有一句名言，之后被多次的引用，叫做 AI 所承诺的未来是用偷来的文字写成的。后面他还做了一个查询网站，让所有人都可以查询自己的书有没有进入到这个数据集。像这个女作家，她就点开了，输入自己的名字，很快她的作品也就弹出来了。她在文章里描述当时的心情啊，她就说，哎，我的喉咙一阵哽咽哈。他是毕业于北大学，就是西北大学，他是美国的西北大学哈，是新闻学院的，然后有做过10年的记者，之后成了全职小说家。他写的是一些悬疑小说，到现在也出版了4部作品了。那无数作家都讲述过，完成一部作品其实非常的困难哈。那你说这种付出，然后被这样子的席卷式的偷走了，我觉得任何创作者的心情哈，都会非常的难以言喻吧。那么他也不是唯一一个愤怒的人，他当时还找到了另外两位作家，然后这3个人就是同时对加利福尼亚北区法院提起了集体诉讼，就是指控这个从盗版网站下载书籍并用来训练大模型侵犯他们版权的这个公司哈。然后这个其实叫蒸馏啊，它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它指的应该是一个 AI 模型把能力传授给另外一个 AI 模型，但之后逐渐有了更宽泛的定义，就是比如说机器人学习一本书不是单纯的记它，而是消化其中的一些语言啊、叙事啊、表达呀，就是逻辑哈，它就是偷人类的大脑那种感觉，这也让模型拥有了越来越好的写作能力了。那这3位作家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们都不是很有名的大作家啊，不能靠着畅销书的版税衣食无忧，他更像是卖字为生吧。那你说这一旦被偷走了，相当于就是把营生的工具给丢了呀啊。很快啊，当然这个美国作家协会也加入了这场诉讼。作为行业工会，他在各大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发布了公告寻找作者，最后有超过9.2万名作者加入进来，那他们的作品都在那个数据集里，就好夸张了。这场官司打了很多年哈，那么我们也说这样子的情况不是说只有单例或者说很极少数的，我觉得在现在当下以及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后面呢，在去年的6月，加利福尼亚北区法院是下了一份终极裁定，为作家们起诉蒸馏的案件指明了方向。负责这一起诉讼的法官，他之前也曾经主持过甲骨文公司和谷歌公司的一个版权纠纷案。在一次庭审当中，当甲骨文的律师声称某段代码具有创新性时，这法官就说了，像这样的代码块我写过不止100次，所以说他被外界认为说是真正懂技术的法官哈。那作家们和蒸馏的争议，这法官就把它切为了2个问题，一个是用书来训练模型是否侵权，还有一个就是用盗版的方式去获取图书是否侵权。就是法官认为说 AI 公司用书籍来训练大模型并不违法，他的原话是将书籍用于训练还有就是一些代模型的这种行为就是极具转化性，符合美国版权规定的合理使用的原则，就像任何渴望成为作家的读者一样。蒸馏的大模型对作品的一个训练并非就是加速或者追赶，而是转个弯创造不同的东西。那当然后面这份裁定下来之后啊，这里面有提到说确实哈，这是有一部分是侵权的部分。那总之这一家公司后面迅速和解了，就是他也有自己的现实考量哈。那和解签订完了之后，美国的版权专家也有写过一篇文章去分析这个案件。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从不同的立场来说，
在这一份协议当中，就是大家还是看到了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有人会觉得说，哎，这是一种信号哈、啊、有人会觉得说，哎，你看法律还

肯定了他这样子是合法的，怎么怎么样哈。要我来说就是角度不一样吧，他是一个代表，但就像我说的，他肯定还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发生且正在发生。可以预见的就是大模型蒙眼狂奔野蛮生长的时代我们正在面临着，那未来的几年，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变化。他确实吃掉了很多东西，但是他也给了我们很多东西，那我们怎么反击，怎么去凌驾于他呢？又是我们自己的了哈。就像那当时看那个采访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说，哎，他说，哎，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这个应用程序呢？是会改变世界的神奇东西吗？显然你想让我们相信，因为你可以从中获利，所以你当然会告诉我们这无论如何都会发生，而且不可避免。天哪，就像随便一个餐厅在门口放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美国最好吃的华夫饼，谁说的啊？非常美式的表达哈。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关于这个大模型啊 AI 大模型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同样也再次提醒啊，这个时间路面上的车流相对来说比较大，我们经过几个商圈的时候要尤其注意减速慢行，小心行驶。

刷新一下互动平台，看一下小美说了，她说起初啊，我也惊讶于机器居然可以吐出富有哲思的优美句子，但很快我意识到

动我的不是机器的语言，是历史上最优秀的那群文字和哲学家的思想结晶。 AI 是窃取才华的小偷，还不付钱啊。还有人说了，那天刚好看到一个新闻，美国的 AI 公司正在大量购买稀有的绝版书籍，用干净的文本训练模型。他们用高速机器去扫描书籍，这些机器会切开书籍，并且把原版书籍销毁。销毁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其实未来的人类科技的攀升与人类文明的覆灭，也许就在一线之间。哎，这是个问题啊，让人真的是有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再来冬夏说了，他说，我看到每本书才拿到$3000时，我真的感到一阵巨大的悲凉。赔了钱，但大模型抓取过的数据是木已成舟，意思就是只要付钱，创作者们的心血可能就会成为 AI 的廉价饲料。我说不出来这是什么感觉，此刻喝茶也无法缓解我的气氛。包括声音也是一样的，图片、文字、动画啊，各种，哎，真是悄声无息的被摄取啊。再来看一下余少说，想到吴青峰的歌《燕窝》，燕子呕心沥血建筑自己的小世界的时候，又曾想何曾想啊，最后会变成一中昂贵的燕窝。劳碌辛劳的日日夜夜，对燕窝的人来说，吃燕窝的人来说毫无意义。但燕子筑巢本就不是为了待价而沽，他只是想盖出一个家而已。再怎么论证 AI 使用的书籍训练大模型是合法的，也无法掩盖其本质是对创作者劳动的轻视与掠夺。还有人说了啊，他说，作为一名做模型的人，看到这一类的故事心情总是很复杂。一方面 AI 公司双标，只负责自己上市，不顾及道德伦理的，的确是需要严肃处理。但另一方面， AI 吞噬人类工作是大势所趋，所有人都得被迫成长。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会为任何一个团体停留。是啊，你必须要融合适应转型啊，然后不断的去迎合这个时代。至于一些难度更升级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包括一些可能会被啊，像比如说有一些专门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啊，更深层次的考虑啊，当然结论如何，我们也是静待。因为你看，法律、技术、商业和公众以及个体，它的这种利益边界本来就是一个还挺矛盾的一个点啊，是很有探讨空间的。

Mountain 说，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人们创作与阅读为了获取感受，学习知识，表达想法，那么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去禁止 AI 通过阅读来进行学习，但是 AI 能否像人类一样，在学习已有的知识与成果之后啊，进行有意义的反思和再创造，现在的答案或许是不能。不过技术在以令人目眩的一个速度在进步，这种能力是否真的能被 AI 获得啊？如果不能，那在创作者被 AI 取代之后， AI 如何进步？人群中还是否能涌现出新的创作者呢？啊，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杀鸡取卵啊。好的，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依旧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与畅聊。那么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啊，这个最近这天气反反复复的，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因为还是在三伏天的这个期间，哇，真的时间还是挺快的哈。每年暑假一开始都觉得说我很漫长很漫长，虽然自己不是暑假的这个参与者，但是还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影响吧。这种天气一定要多喝水，哇，整个人觉得，因为一个是吹空调，一个是外面又很闷热，就那种湿与干之间哈、不断的反反复复，一个是又容易感冒的呀啊，然后周边呢有小朋友啊，家里有小朋友的又在那边发烧了呀啊，大人又糟心了，就这种季节哦，真的，哎，很难言喻啊！大家就是照顾好自己啊，有问题抓紧时间要去看医生，不要拖了啊。我像不像那种就是老妈子在提醒孩子的感觉？好啦，那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啦。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张欣。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拧水龙头，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危机，但事实上，我们赖以生存的水正日益短缺。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最近呢，携程回应了15000价退票费全额退还的这个事情哈。他们说这个处理结果是属于特殊情况，是经过多方协调之后达成的个例，不适合用于其他消费者的普遍标准。怎么说呢，之前有消费者林先生在买票的时候花了15217元买了一张国际机票，后面因为行程变动在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只退回了432。后面这个事情经过报道之后呢，林先生陆续收到了2笔退款，一笔是12000余元，一笔是2000余元，合计一共是14700元，再加上之前退的，也就是说全额退款了。但是收到退款的林先生没有释怀哈，他表示退与不退对于我来讲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就希望说一个人的胜利能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这也是接受采访的初衷。那么针对这个天价退票费的一个事件，他最终获得的全额退款的结果也联系了相关的平台客服，也如我刚开始所说哈，讲真的哈，他这个真的是属于个例啊，不是说应该属于个例，是就是真的是这个情况，大家太难了啊。还有一个就是时间差，就有的是3天退的，有的是2天退的，有的是当天退的，有的是1周退的。我觉得扣一点手续费都能接受，但是如果如此，你看他最后一开始第一次退的是多少，第一次都退了没有1/10吧啊，没有哦，连1/10都没有，就很夸张啊。希望大家遇到这种问题还是要积极的维权，还有就是要读懂他们的规则不要就是不小心点了个什么啊，因为它其实有一些字啊，还有它的一些，其实大家就是提前了前置了，不要着急，一着急就很容易误点个啥的啊。再来关注一口生食险些送命啊，爆发性的阿米巴肠病重症告危。一个月前30岁的徐先生在泰国出差，因为误食生腌海鲜和变质饮品引发了肠胃不适，没想到回国之后病情直转急下。那么有一些诊断是说他感染了一种名叫阿米巴原虫的寄生虫，送医的时候他的肠道是已经大面积的溃烂了，反复大出血，并出现了感染性休克，后面经过团队1个多月的全力救治才转危为安。那么在重症监护病房，医生也对他进行了检查，他回忆发病初期自己只是出现了轻微的肠胃不适，并没有重视，后面治病的元凶是他多见于热带亚热带地区，那轻症的可能是微微的腹痛腹泻，很容易被当成肠胃炎，自行服药其实是延误治疗的，后面啊就是发现他其他的像肠道啊腹腔啊肝脏啊已经出现了多面积的感染转到公卫中心之后，经过30多天的持续救治才逐步的康复。天哪，太吓人了，当心呐哈！你以为的鲜可能是一种险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变质的东西，不要觉得说，它是生的，它味道就是这样。有的人哈，就这样出国之后，真的是国外的月亮比较圆，稍微有一些什么味道，就说这是东南亚风情，这是啥风情我不懂啊！这变质它就是变质，世界上变质的味道是一样的味道啊，就是千万不要误以为这是别人家的味道。

继续我们来往下关注，来关注啊，这个最近有一个女孩啊，因为后颈部两侧的这个就是觉得很酸痛哈，她就是说哎，让家人帮忙按一按，这其实也是一种常态，可没想到就因为这次按摩，两天之后就突发了小脑梗塞，险些酿成大祸哈。当然这样的例子医生也说了，不是说个例啊，有好几例年轻的这种脑梗患者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坐着的时间特别的长。那大多数要么就是办公室的白领，平时工作对着电脑，回家对着手机，经常熬夜加班，缺乏运动。还有啊，就是用加班治常态的，因为轻柔的按了两下就导致了。他有提到一个椎动脉哈、啊，椎动脉血管夹层。什么是椎动脉呢？就我们脖子后面的那个椎动脉，它是从颈椎骨中间的孔道穿行而过的，是很细很长的。当我们的颈部受到外力的拉扯或者扭头抬头过度，如果血管本身弹性不够，就很容易被过度的拉伸，导致血管内壁撕裂出一个口子，就像一块海绵的垫子，你用力一扯，外层和里层就撕开了，那血流通过的时候，管径一下子变窄，甚至会堵死啊。所以说年轻人啊，这个咱们就是有一些习惯一定要养成不要老是遇到一个什么时候就按摩按摩哈、啊。我们长时间的久坐和熬夜和缺乏运动，这不是按一两次摩能解决的，那包括有一些运动也要适当，不要极限运动，不要我两三个月没动啊，突然之间连续一天猛练它个四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太夸张。包括撸铁啊健身啊，都不要有这种极致的一个过程，一定要循序渐进，就为了健康，我们生活当中时时刻刻还是要注意这些习惯的。好了，再来跟大家关注一起比较正能量的事件。最近啊，一个硕士妻子陪着丈夫卖饺子，扛下了170万的债。这丈夫是这样的，他早些年呢、啊、投身健身行业，那因为经营不善、场地搬迁等原因，累计亏损了460万元，个人背负大概有170万元的债务。后面他遭遇到人生低谷。啊，刚订婚的爱人就拿出积蓄支持他。去年呢，夫妻俩重新创业，经营了一家社区饺子店。妻子呢是诺丁汉大学硕士毕业生，负责门店的运营和数据管理。那这丈夫就把执行力带进门店了，现在生意逐步进入正轨。为了让员工住得舒服，他们自己还租住了每个月5000的房子，为花将近万元哈，就花将近万元为这个员工租宿舍。春节等一些销售旺季，还会拿出部分的利润来奖励员工。负债直接翻身，人家管他叫退伍老兵的重生啊，是自强不息创业的一个典范了。但他妻子也真的是背后的大功臣啊。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我最近还是比较，我感觉自己还是比较就是健康一点的吃的东西哈，还比较干净一些。因为最近说实话，雨水呀、又闷热啊，然后就是各种叠加，其实整个人的食欲不会太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菜，整个食欲不好的时候，它就非常好用哈、西葫芦番茄沙拉，它灵感是来源于意大利的卡普利沙拉，原材料是番茄、奶酪、罗勒叶、油醋汁，红白绿三色刚好是对应意大利国旗的颜色，是意大利的国民沙拉。那我的版本呢，是加进了煎过的薄切西葫芦片，非但不突兀，反而还很搭。西葫芦的边边是爽脆的，中间是湿润的、多汁的，和番茄的口感很一致。那都有清新的瓜果香，和奶酪一起入口，奶香浓郁，汁水一中和吧，更显清爽。盘里的黄色片片也就是西葫芦啊，那整个颜色呀，这个味道啊也都很清新，哇，真的有一种很寡淡的味道，又不会太甜哈。油醋汁用的是现成的黑松露油醋汁，风味比较清爽，醋酸明显，有一点黑松露的鲜香。那很多就是要减脂的人好像都会靠这个来增加一些食欲啊哈、还有就是第二道是西葫芦佐蒜片香肠，这个也超有风味的，你们可以自己尝试看看哈。首先我们觉得在家做这个还是比较便利的，我们准备一根西葫芦、一个草莓番茄、一块布里奶酪、一勺的油醋汁、一点点柠檬皮屑，然后适当的罗勒叶。西葫芦洗干净，用刨皮刀或者刨片器刨成薄片，然后番茄切片。西葫芦太薄是你就可以两片叠在一起下锅煎哈，用刨片器要注意啊，这个很容易划上手。锅里面再烧热油喷一点点，就加西葫芦下去煎，两面煎15秒就可以夹出来了。盘里面再铺上番茄片，我以前小的时候真的很不爱吃西葫芦，后面发现西葫芦真好吃啊！有一次吃烧烤的时候，哇，惊为天人。盘里铺番茄片，铺好的西葫芦片，然后再把布尼奶酪吸成那种小块小块的，给它点缀上去，接着就可以淋上那个黑松露的油醋汁了，最后再加罗勒叶、柠檬皮屑给它增香哈。那另外一个西葫芦佐蒜片香肠很简单，一根西葫芦、两根烤肠、四瓣蒜、一点点辣椒面，然后适当的烧烤料。西葫芦就切大概一厘米的厚片，香肠切片，蒜切薄片。起锅热油，西葫芦中大火煎到底部焦焦，然后翻面再加烤肠给它煎香了。记住，西葫芦真的不要煎太久，不然它会变得很软。吃的时候你可以自己组合一下，就西葫芦放蒜片，再加香肠片，再加一点辣椒面，或者说海盐黑胡椒来吃，绝了绝了绝了，真的。我以前觉得沙拉是那种，就是你知道吧，会让我提不起兴致，也提不起生活的乐趣。如果你告诉我，比如说你告诉我明天中午我们吃沙拉，我觉得啊、我真不开心，明天我都没有力气活着了那种感觉。但如果你告诉我明天中午我们要吃一块非常好吃的牛排哈、或者什么什么非常好吃的肉，我觉得哇耶、我这是精神饱满啊，对生活都充满了希望。但是我现在可能上了年纪吧，就觉得这样子的清清爽爽，其实偶尔点缀一下还是很舒服的。就像我以前不喜欢吃西葫芦，后面发现哦，好美味。人的口味真的会变，人的喜好同样也会变。大家可以每个阶段尝试一些不同的新的东西，换一种做法，也许你就喜欢了呢。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我刚刚看到一个帖子，上面说着拥有24小时内洗澡证明的人才能出门，然后底下评论真的笑晕我了。他说哎呀，
大热天在地铁真的很容易被熏到晕厥哈，尤其是最近湿度大，就各种馊味儿、口味儿、人味儿混在一起，求求大家回家换换衣服吧。还有人说了，他说真的求求各大公司把洗澡纳入绩效考核，电梯人多的时候很要命。还有人说打车只选女司机真的没有异味哈，他说就是打到男司机的话，那个味道真的能从头晕到尾。嗯，真的这种天气考虑考虑别人，其实我觉得不，你不单单考虑别人，你自己也舒服呀，是吧？一个是舒服，一个是清爽，哇，真的挺有感触的，然后也挺认可的，然后这个事情咱们也是啊，管好自己，你没办法。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不要最后在那边说人家不洗澡。爱干净，人人有责哈，我们都是这样教孩子的，是不是？我们大人自己也要做好。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文文，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

平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

0: 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0: 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

0: 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1: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3: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2: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4: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2: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5: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2: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8: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4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6: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 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四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0: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两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6: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 7.1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6: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三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点左右，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省西安市迎来降雨天气，局地雨势较大，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市莲湖区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降水仍将持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西安市内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封闭，翠华山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暂时闭园。甘肃省陇南市今天出现降雨天气，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武都区、成县、文县、康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当地共关闭景区61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分为总则、适用条件、提出要求、审核与审查程序、监督管理以及负责6章。主要修改内容，一是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三是优化操作程序和标准，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当地时间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北部

0: 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儿，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察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察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

0: 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1: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0: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2: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0: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 5.1 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2: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0: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3: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4: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3: 说不清楚是吧？
4: 是。
3: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4: 我看过。
3: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4: 每年搞啊。
3: 每年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4: 培训过。
3: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4: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0: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3: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4: 对对，
3: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4: 是是，
3: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4: 今天我开始学习。
3: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重大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4: 没错，
3: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4: 再加强学习
3: 啊，加强培训。
0: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5: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0: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3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 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5: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它这个机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6: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0: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6: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7: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9: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 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

0: 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1: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0: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0: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 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0: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的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关。

0: 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1: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驾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2: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价高危因素。
1: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价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2: 药驾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1: 针对药驾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作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0: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3: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呢、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呢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呢、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0: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

0: 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闲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爱护花草，小花小草也有生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舒阳。校园里不摘花，草地上不踩踏，给小树浇浇花，给小花松松土，爱护校园一草一木，我是护绿小天使。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

0: 全请来了，为班侯祝贺。
1: 哦，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
0: 来，开始吧。

0: 奏得如痴如醉，曲调是如此节奏明快，一定能流传到更广大的地区去啊。
1: 侯爷，侯爷，甘英回来了。
0: 哦，啊，程达，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哦，好。
2: 停，停。
0: 谢谢你们精湛的演绎，改日请你们吃烤肉。
3: 谢谢
4: 侯爷，
5: 谢谢侯爷。
6: 范大人，
0: 甘英，
6: 属下甘英叩见范大人。
7: 甘英，大人现在是定远侯了。
6: 定远侯？大人，这是真的？
0: 哎，是真的。
6: 甘英叩见定远侯。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我之间就不客套了，说说说说，快说说。
6: 侯爷，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您了。
0: 哎呀，什么话嘛，这不都好好的吗？
6: 您派甘英出使大秦，是沟通波斯诸国，甘英不敢怠慢，一直到了波斯西边的海边，因为无法继续前行了，属下只能返回。属下已经把一路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请侯爷恕罪。
0: 哎，不管怎样，甘英，你此行让我们了解了西域之外的国家，长了我们的见识，很好，很好。
6: 谢侯爷。

0: 不错，如诉如泣，是这个感觉。侯爷，是我的箫声有了知音，还是我的技艺有了长进呢？以往啊，侯爷对我的箫声似乎深有感悟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哎，听了你的箫声，让我更加思念家乡。老了，就想着落叶归根喽。
0: 什么？落叶归根？
1: 我给家人写了书信，想他们了。臣不敢望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
0: 潘大人，你
1: 老了。
2: 公元100年，班昭上书朝廷，汉和帝看到臣不敢望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的字句后，深受感动，立即诏令班超回京。
3: 禀告定远侯，全疏勒的百姓都在这里了。
0: 侯爷，我们舍不得您呐。
1: 我也舍不得大家呀。
0: 是您

0: 次就疏勒于水火，带领我们战胜天灾，教会我们穿井通渠，建成第一条井渠。没有您，就没有疏勒的今天呐！
1: 哎，不说了，不说了。
2: 生了，生了，
3: 你生了，生了，生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5: 好兆头，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4: 这是好兆头。
0: 孩子，孩子，西域的新生命。
6: 班大人，咱西域后继有人了。
1: 是啊是啊，西域太平，没有战乱了。要教孩子们读书，孩子才是西域的未来。
6: 是侯爷，程大牢记在心。
1: 程大，
6: 哎，
1: 来，我告诉你，我出身书香门第，小的时候啊，广读诗书，尤其是爱读《公羊春秋》。
6: 侯爷，您的心思，程大明白。
1: 程大呀，你想不到吧？我还擅长动手作诗，能够吃苦耐劳呢。
7: 侯爷为人大气，不拘小节，思维敏捷，果敢决断。
1: 哎，徐干，你这扯到哪儿去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7: 还有，善于辞令，怀壮士之志，负英雄气概。哎，这可不是我徐干说的，是大家对您的共识啊。
1: 程大，别听他瞎说，启程。41岁入西域，北击匈奴，而今已有20余载。今当远离，临别涕泣，不舍诸君。
8: 公元102年8月。71岁的定远侯回到京城洛阳，实现升入玉门关的愿望，被拜为摄生校尉。一个月后，一代军事奇才、外交天才班超溘然长逝，享年71岁。班超的英名永远留在了西域大地。后人这样赞美班超：凌云壮志龙虎胜，投笔从戎气如虹，36骑西风烈，踏破狂沙见奇功。
9: 班超爷爷的故事真好听呀。
10: 是啊，太好听了。
11: 班超爷爷太厉害了。
9: 是啊，真的好厉害。
12: 班超的功绩太大了。
13: 是啊，班超平定西域，让西域回归我汉王朝，太震撼了。
8: 各位来宾，我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了，阿姨鼓励，感谢大家的倾听。
12: 阿姨鼓励，你讲得太好了，我代表辽宁援疆干部感谢你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在祖国的新疆了解到了这段真实的历史，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从2000多年前的汉朝起，西域就是我们国家神圣的领土。
13: 嗯，谢谢你阿姨鼓励。
8: 不用谢，我们都是一家人，欢迎你们经常来新疆喀什做客，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盘陀古城，知道班超的传奇故事，欢迎你们常来。
12: 谢谢你阿姨鼓励。

0: 广播剧班超全部播送完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7: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8: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9: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0: 对呀。
9: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9: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9: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看到他的崩溃无助，惊觉这是一场错误，还是失恋。我们终究没有回头。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我的世界没有罪恶，他的世界没有誓言。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莫鬼百米，零了个亏监管自己，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低，感谢武林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8: 大爷，
6: 阿姨，大爷，
8: 您信我 的
6: 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外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8: 重点关注，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7: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100年栏目今天继续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培养了一批能担重任的军事科技人才。
8: 环球军情，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以下是详细内容。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8: 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晓波、胡程程、向祖华的报道。
9: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主动发布了两条消息：
10: 中国与泰国将于八月在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这是两国空军第九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深化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八月初，应印度尼西亚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七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印度尼西亚泗水访问。
9: 随后，蒋斌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请发言人介绍今年军校招生录取的工作情况，蒋斌表示，
10: 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
9: 有记者提问，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此外，菲美日还在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严正回应称，有关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10: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
9: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近日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有记者请发言人就此发表评论，蒋斌指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10: 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9: 有记者提问，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高达9.2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
10: 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8: 继续关注新闻。
7: 本台消息，7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8: 本台消息，7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7: 习主席在视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时强调，广大教员要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做学员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钻科研，饱含真情教书育人，不断开拓科技前沿，培养了一批批担纲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重大科研任务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为科技强国、科技强军建设贡献力量，屡立新功。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今天请听下篇《用心用情培育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一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李润。
12: 就是 P star XYK 是个什么关系？
13: 哦，我懂了，我懂老师的意思。是的。
14: 盛夏的午后，国防科技大学校园内炎炎烈日，蝉鸣阵阵。在计算机学院的一间教室里，研究员王戟正在指导学员推进某项科研课题，课堂气氛活跃，讨论交流热烈。听着学员们的情况介绍，王戟频频点头，并不时地与大家插话交流。
12: 我跟我的博士生讲，我们是伙伴关系，

0: 们是在共同走过人生中的一段，我们共同去探讨一个领域。
1: 习主席强调，要紧贴实战，服务部队，使科技创新同部队建设发展接好轨、对好焦。作为军队科技工作者，这些年王戟坚持教育引导学生做顶天立地的科研。顶天就是聚焦国家和军队重大战略需求，立地就是一切为先进战斗力服务。聚焦高可信软件技术人才培养，王戟在国内率先开设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生课程，将深奥的理论与鲜活的案例有机结合，毫无保留地将科研经验、前沿技术传授给学生。
0: 我们立地就是要立足于我们军队的建设，顶天的话就是我们要利用最前沿的技术、最先进的技术来服务于我们军队的建设。你扎扎实实的去做，它就是顶天立地。我们在做高可信软件的时候，我们希望用可信保证手段，使得我们的装备软件能够高可信的工作。
1: 熟悉王戟的人都知道，严谨治学、饱含真情，一直是他的教书之道、育人之法。在学生汇报课题研究进展时，王戟明确要求要用板书写下推演理论、回答问题，目的就是要锤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和临场应变能力。这是王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白板教学法和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王戟指导的研究生陶其任深有体会地对记者说，跟着王戟老师搞科研课题研究，不仅学会了带着感情做学问的方法路径，而且还涵养了服务国家和军队重大需求的大科学观。
2: 王老师是我们精神的标杆，在科研方面，老师培养我们建立做科研的这么一个态度，他让我们要扎扎实实的去做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有落地场景，去保障国家和军队的一些应用。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刘万伟曾是王戟指导的研究生，也是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的直接受益者。刘万伟兴奋地告诉记者，当年王戟老师破例让他在学院讲了一堂数理逻辑习题课，也正是准备这堂课和讲授这堂课的难得经验，帮助他快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科技工作者。
3: 王老师他看我平时把一个问题讲清楚的那能力还可以，就试着让我做这么一个习题课，由学生变成讲授者的这么一个角色，考虑的问题还是不一样的。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挺有压力，因为底下坐着百号人。我现在都讲数理逻辑这门课，我已经上了10年了。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
0: 我觉得学生培养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让他们走向前沿，包括让他们有机会和最前沿的学者去交流。
1: 在王戟研究员看来，学生的成长是教师最大的成功。深耕教学科研一线多年来，他累计指导培养学生120余人，其中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国内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骨干人才和青年学术带头人。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为了培养更多的高端军事人才，王戟研究员还在琢磨如何进一步开拓学生们的视野，完善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通过强军事业急需的一个个课题和项目，促进年轻人更快地成长成才。
0: 我觉得一代肯定比一代强，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投入到高可信软件的技术方向、技术领域里面来，希望同学们能够自珍朝夕吧，沉下心来研究一些国家和军队建设真正需要的真问题，用了我们的最大的努力完成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4: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王晨、朱若梦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号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 30年前，中国政府郑重向全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既响应了广大无核武器国家要求，也为最终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做出历史性贡献，有力推动了国际核军控进程。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积极支持国际禁核试努力。作为首批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之一，中国坚定支持条约宗旨和目标，支持条约早日生效，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国内履约筹备工作，为维护条约普遍性、权威性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5: 记者王苗、蒋华峰、郭强报道。今年7月31号至8月1号，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6个登机点，空军连续第5年出动多架运20飞机，将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集中送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飞机将首次参与执行该项任务。各登机点和空军航空大学也将同步举行简朴而热烈的欢送和迎新仪式。人民空军还邀请了100多名学员家长代表共同乘机。落地后，家长们将走进空军航空大学，近距离感受飞行学员的学习、训练与生活，见证空军人才培养的崭新面貌。本台消息，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7月30号在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的空军通信士官学校开营。这届训练营由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共同主办，空军承办。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768名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学校学生代表将参加为期14天的军事训练活动。这届训练营以励志云海、梦起长空为主题，设置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军事实践体验和军事文化熏陶系列活动。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是深化学生军训改革的重要创新举措，2014年开始举办，自2017年起，每届依托一个军兵种，聚焦一个主题举办，在创新军事训练内容方法、示范引领学校军事教学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吴汉英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据伊朗方面7月30号消息，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
5: 当地时间7月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包括美军 F-35 战斗机停机坪和维修棚，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美方人员死亡。
4: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5: 总台记者王进燕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0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已经造成至少八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多地住宅、民用企业及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弹道导弹拦截弹，并表示援助延误将导致类似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另据俄罗斯媒体30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利沃夫市、伊万诺夫兰科夫斯克州、日托米尔州、罗夫诺州、文尼察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机场、军工企业、后勤中心实施了密集打击。
4: 波兰武装部队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了保护本国领空，波兰已出动战斗机进行防御性部署，以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空袭。
5: 据俄罗斯媒体7月3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确认与通用动力公司签署建造9艘新一代弗吉尼亚级潜艇的合同。此外，美国国防部还向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订购了5艘哥伦比亚级2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合同规定的完成期限为2038年7月。据美国海军官方数据，美国潜艇部队目前拥有71艘核潜艇。报道称，美国海军原计划在2019至2023年间接收的11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平均延误超过2年。
6: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8: 于兰你好。
7: 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的局势再次出现反复，在持续多天消停之后，7月28号美军报告称，伊朗对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并称所有的导弹均被拦截。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发动了空袭，从而结束了美军自7月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您如何看待美伊局势的发展？
8: 上个周末，特朗普宣布暂时对伊朗停火。有人当时猜说，是不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导弹打完了，拦不住伊朗导弹了？这当然不是，关键因素是油价。美伊交火导致国际油价逼近了每桶100美元。特朗普不得不暂时停火，以缓解美国通胀压力，避免美联储加息。伊朗主动向美军驻约旦基地发射导弹，是想强调我不怕美国，这个仗打不打不能只由美国单方面说了算。这个星期美国和沙特空军联手空袭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沙特参与战事，表明伊朗强硬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政策正在使它越来越孤立。另外据媒体报道，美军正在准备派数千名士兵入侵伊朗，并抢夺它的高浓缩油。美军真要这么干吗？还是想通过媒体放话打草惊蛇？谋划战争不能靠赌博，否则必然遭到战争的反噬。
7: 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对于这次会晤，您有怎样的观察？
8: 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关系本来挺好的，但是这趟访问并不顺利，他事先申请了几次才获得批准。来了之后，美方没有安排小范围私人会谈，双方会晤完毕也没有共同会见记者。相比于之前两人的亲密程度，这次的反差就有点大。其实根本分歧就在于对伊朗的战争。内塔尼亚胡希望扩大战争，否则他就可能会下台，而特朗普呢，则想见好就收，否则他很可能会输掉中期选举。政治圈的规则就是利不同不相为谋。
7: 在会见内塔尼亚胡的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强化军事部署。7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0万余人，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 您如何评价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及外交方面的相关动作？
8: 俄乌冲突爆发四年来，俄军已经四次扩大编制，兵力员额达到本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战场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的财政状况在迅速恶化。今年前四个月，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收入锐减40%，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对他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在不断扩大。那这个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访美，特朗普对他的态度从以前的所谓斥责转变为现在的表示赞赏，美乌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所以这一仗对俄罗斯来说关乎国运，当然是不能输，但是他现在也打不赢，打得骑虎难下，相当难受。增加兵力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还是个大问号。
7: 就在海湾地区局势动荡之际，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这是自去年九月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据了解，巴林也对此类协议表现出兴趣。为何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纷纷表现出与巴基斯坦密切防务关系的意愿？
8: 以前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都是依赖美国，现在美国不可靠了，那他们就必须发展新的合作伙伴作为补充，巴基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首先，它有一定军事实力，去年在空战中打赢了印度。其次呢，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盟友，它的军事力量进入海湾，美国勉强可以接受。另外呢，就是巴基斯坦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相互之间更加信任。海湾军事格局正在悄然改变，美国的篱笆墙角有点松动了。
7: 据报道，印度近日成功进行了国产库沙远程防空导弹的首次试射。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库沙导弹的成功试射标志着印度国防研发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库沙防空导弹的性能及服役时间却频频受到外界质疑。您对这件事怎么看？
8: 库沙防空导弹这个项目很有印度特色，一是技术指标超高，它号称能拦截隐身战机和高速巡航导弹，射程堪比美国的萨德导弹。第二是雄心壮志拉满，印度宣布要用它替代多种型号的进口防空导弹。第三呢，就是实战效果不详，印度搞实弹试射连靶标都没有，只打了一个所谓的模拟电子靶就宣布圆满成功了，这有点草率吧。而且印度连能够精确锁定隐身飞机的特种雷达都没有，它的导弹怎么能拦截隐身战机呢？库沙防空导弹要想真正成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7: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8: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低调承认，他们研发出了500千瓦级的陆基高能激光炮。五百千瓦是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说，30千瓦的激光炮就可以拦截无人机，100千瓦可以拦截火箭弹。但是如果要继续加大功率的话呢，激光炮就会因为体积过大而没法机动部署。这次洛马公司研发的500千瓦激光炮，理论上可以拦截弹道导弹，而且它的体积呢比较小，只有一个标准集装箱大小，可以实现车载机动。这样一来，它的实战价值就大大提高了。这说明美国在高效能激光器、紧凑型供电设备和先进热管理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当然，激光炮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它在阴雨天、雾霾天的威力都会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现在新概念武器的研发竞赛愈演愈烈，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7: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

0: 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 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

0: 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1: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0: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2: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0: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3: 弄品子型，哎，
4: 这全是是吧？
5: 这一片吧。
4: 这点呢？
0: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6: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0: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7: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8: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9: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9: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

0: 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短暂停火后，伊美战局再起，地区战火多线蔓延。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此时为何下场参战？中东局势何去何从？
1: 上半年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持续巩固发展态势。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哪些关键发力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
1: 智驾小蓝灯或被禁用，汽标委回应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销售的相关车型该怎么办？
0: 丰县瞭望空警600从福建舰电磁弹射细节曝光，一架预警机如何让航母编队升级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1: 国际新闻眼，日本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日本政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昨晚消息，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3人已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严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效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0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日本政府31号正式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在高市早苗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今年4月通过法案，计划设置所谓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日本防卫省30号称，

0: 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近日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作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先后袭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的美军基地。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队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之间仅仅持续数日的停火于当地时间7月29号再次被打破，30号地区局势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在约旦科威特及巴林的军事基地也遭到袭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当天稍晚，革命卫队继续通报称，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攻击。
1: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性阵地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2: 约旦军方与科威特方面均在当日报告遭袭，但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
1: 当前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的态势。一个新的变量引发关注，沙特罕见加入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宣布，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在伊拉克东部实施联合精确打击，目标直指亲伊朗武装组织。
2: 沙特为何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4: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

0: 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
1: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0: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0: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当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5: 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如何继续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张连起说，会议对上半年经济形势做出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辩证判断，也正是下半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根本依据。
7: 我们看到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尚不稳固，正是这种有韧性、有亮点、有压力、有风险的复杂局面，决定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是底线，稳住就是稳住增长、稳住就业、稳住房地产市场，进是方向，抢抓窗口期，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能，做到以优势促稳， 实现。

0: 建良好开局。
1: 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和7月30号的会议对比，宏观政策表述从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新增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表述。张连起分析，当前政策仍以存量为主，但预留了加力空间。
0: 财政政策核心关键词，发力提效，加快落地，优化结构，守住底线，提速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出进度，推动资金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重点支撑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六张网基础设施，兼顾发展与安全。一方面扩大有效投资，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障基层运转、基本民生支出，创新政策工具，大力推进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用好财政贴息、融资担保、风险分担机制，撬动金融资源向消费、中小微企业倾斜。
1: 货币政策方面，相比四月会议提到的增强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本次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
2: 新的会议表述更侧重于运用和调整，预示着央行将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及时综合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形成总量加结构双轮驱动。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在张连起看来，这一新提法标志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将追求在工具组合、实施节奏和最终效果上的高效联动，标志着政策组合拳转向深度融合。
0: 两大政策协同是最大亮点，跳出财政货币各自发力的传统模式，通过贴息风险共担，打通政策堵点，实现财政撬动金融，金融扩大财政效能，合力扩大内需。
1: 如何扩大内需？会议将投资抓手具体化，并对消费模式提出了更精细的要求，其中明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0: 所谓六张网，就是由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组成的，这些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载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把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比作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是巨人的筋骨，六张网则是贯通全身的脉络，有了它们，要素才能自由流动，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才能畅通无阻。
1: 怎样进一步挖掘六张网建设的有效投资空间呢？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对中国之声表示，
3: 六网建设展望下半年还是要加快相关的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发布，更好地引领各部门、相关的地区更好地配套协同，共同推进六网建设。那在六网建设的过程当中呢，要做好硬投资跟软建设相互结合。那在软建设的过程当中，既涉及到跨部门跨区域加强协调，相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更高标准的引领，以及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健全等等的方面，也还涉及到资源要素的保障。
1: 除了六张网建设，在扩大内需方面，会议还要求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说，要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重点指向文娱、旅游、康养等服务消费领域，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
4: 也就是说，当下给我们不同的消费群体要进行精准的画像，未来不仅仅是要强调我们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更要强调我们整个消费群体结构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供给的匹配。
5: 产业与创新方面，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而在

0: 在风险防控与民生方面，会议要求筑牢安全屏障，怎样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针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会议更加强调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其中明确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这表明 AI 将从概念走向大规模场景应用，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服务等将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2: 当前啊，结合地方实际调研，我们会发现智能经济新形态加快的涌现，那 AI 加在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在让居民家庭更有感有得，像是 AI 加消费，那进一步拓展了更多的消费新场景，为新型消费的发展，也为居民家庭创制了更多的消费的场景空间，让个性化体验性的消费更加的服务于美好生活。
1: 会议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内卷式无序竞争，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条例落地。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这意在引导产业从低水平价格战转向技术品质竞争，优化营商环境。
3: 在四月政治局会议基础上，本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制定实施相关条例，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正在从方向性部署转向制度化约束，下一步预计将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查、招投标和地方政府行为边界强化约束，推动竞争从低价内耗转向质量、技术和效率竞争。
1: 在防范风险和保障民生方面，会议表述更加务实和具体，其中将稳定房地产市场与切实筑牢安全屏障联系起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认为，未来稳定房地产市场或将从三方面发力。
4: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仍然要坚持因城施策。第二，就是要优化房地产市场的供给，要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包括我们说的城市更新改造等。第三个方面，就是从需求的角度去探索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从释放未来购房需求的角度，比如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增加保障房的供给，进一步适配未来整个居民的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来化解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1: 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严敏说，就业作为民生保障的核心层面，会议的最新表述反映出对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群的高度重视。
4: 因为就业和产业发展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当下产业结构的升级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当下我们国家一方面是要做好传统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非常重点的是要做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六大未来产业的发展，共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化。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分析，总体而言，这次会议释放了政策加力、协同增效、精准滴灌的强烈信号，
5: 目的还是要确保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这种态势更加持续。我们经济在 4.5%-5% 的增速，这个基本的增长的态势必须要保证，不仅是量的保证，更是质的提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会议研究的政策取向就是用好优势，利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机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发展动能。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
0: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至203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调 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样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8: 太多了
9: 啊，狼尾草是吧？
8: 行，
9: 没问题，就这个，
8: 嗯、
9: 就这个，
8: 嗯，
9: 这个草也不多，那意思咱们
8: 找个犄角，
9: 哎，一大窟窿这样。
8: 对对对对。
10: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
8: 对，
10: 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9: 这肯定是
11: 签一张字就行。您留一张，签在这我带走。
9: 这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8: 行，
10: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8: 好嘞。
10: 确认苗木齐全后，田佳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8: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园林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宠物粪便。
12: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8: 对，
12: 成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8: 对对对，
12: 是
8: 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它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10: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13: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8: 太高了。
13: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那就这根儿它就弄不着水了。
10: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
14: 他
10: 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13: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的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10: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原片区多为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15: 一开始大家不理解，那我这个种点菜我能吃，种花就看看，就我不能理解。但是有一个党员他支持咱们工作，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但是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他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上推这个活，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10: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这里多为2000年前后建成的大中型社区。小区留存不少面积可观的闲置绿地，楼间空白地块， 像八一社区、紫城家园社区等多处微花园，均选取小区内面积100平方米至1000平方米不等的闲置地块，统一规划建设。上地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雪飞介绍，花园社区的改造计划由社区搭台，邀请责任规划师、园林设计师、居民代表共同协商微花园的改造方案。
14: 先开始呢，街道这边也是没有什么资源，本来是打算就是自己开干，正好当时是区里咱们有这个规划师，就想着那就请规划师来帮我们规划哪个社区合适，那我们就挨个社区去沟通，再选点位。
10: 赵雪飞说，上千平方米的微花园需要以年为单位来规划和建设，不过大中型居住区集中地块改造微花园模式依托小区内部存量土地，规划自由度较高，更容易打造复合型绿色公共空间。
14: 这一片微花园实际上是分了4次到5次做成的，这个成果啊，应该是从2023年开始一点一点变成的。今年我们又启动了另外一个社区，就是我们上地南路社区上地家园那边，我们同样也是种了一个那个社区微花园，就是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社区居民其实是有这个需求的，就是自己的社区环境变得更好。
0: 离开大型居住区，记者来到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东四六条以平房院落、狭窄胡同为主，几乎不存在成规模的连片空地。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拆违腾退后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因此，拆违建绿、见缝插绿的改造成为另外一条增绿路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走在东四六条胡同，绿色景观散落在街巷各个角落，曾经堆放煤棚杂物的腾退地块被砌上与胡同风貌匹配的灰砖花池，道路拐角配电箱周边摆放一体化石材花箱，狭窄巷道沿线搭建垂直花架，栽种藤蔓花卉，十几平方米甚至几平方米的零散空间几乎被填满。
15: 弄瓶子型儿，
16: 哎，这全是是吧？
17: 对，这一边吧。
16: 这点呢，搁这儿。
17: 这边先不干，就在这边。
10: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8: 我们主要是种的是月季，还有好多都是像菜花什么之类的。
19: 一般都是像我们菊花什么的。别割了，太密了。花不品种多了。
18: 一开始我们在自家门口，比如说都是那堆破烂的地儿，什么拆违建的地儿，社区就开始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这个街道环境
20: 啊。队伍就来越
18: 对，会来越大，那也支持我们社区办事处都支持我们，所以就开始越来越大。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怎么开始育种，到最后怎么种花，怎么保养，怎么修饰，完了还要怎么那什么灭虫什么的，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10: 安素云口中的园艺驿站就设立在东四六条里，是一座2层楼的房子，里面有超过200种花卉植物。周围的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学习种花养花的知识，还可以赏花歇脚。该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把花养活容易，养好很难，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21: 这个园艺驿站呢，它是2019年首绿办立的这个项目，这个花其实有3分种7分靠养，就是后期的养护是很重要的，包括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从这块我们就是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想让这个居民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1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东四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宋春武告诉记者，集中地块改造好比白纸作画，可以完整构图，见缝插绿要在碎片化空间里一点点编织绿意。东四街道探索小而精的绿化模式，尽可能不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贴合胡同的尺度。
22: 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绿化，而且呢违建特别多，后来呢就是发动居民开始绿化，最近几年呢居民的这个要求逐渐的提升了，咱们也引入了比如说园艺师啊、 咱们的园艺驿站呀，这些专业的机构、专业的队伍来帮助咱们去搞基层的群众绿化。每一个社区都有咱们的花友会队伍，发动居民、发动单位、发动学校，都动员起来，一块动手美化咱们的街巷。
0: 成片改造和见缝插绿两类社区增绿模式，虽推进路径各不相同，却面临一道共同难题：绿化景观落成后的精细化长效管护该如何落地，管护主体如何划分，运维保障资源从何处筹措，建成后的精细管护谁来负责，资源又从哪里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说，目前优先选择有绿化基础、社区推动意愿较强、物业和居民能够参与后期维护的社区开展试点，再总结推广不同模式。
2: 从23年正式启动这个花园城市建设以来呢，这几年一直在结合我们一些义务自住进社区啊，还有拾花月季进社区，初步在一些社区里形成了比较良好的这种共建共治的氛围。在这个试点探索的阶段呢，我们就是采取一社区一策略差异化的这种思路来推进的。我们主要根据社区的建设年代呀、基础条件呀、改造的难度、提升的潜力，这些给这些社区进行一个科学的分类。
10: 曹瑞进一步表示，有部分社区存在重建设轻养护的现象，花园社区建设易形成一锤子买卖。对此，首都绿化办在花园社区建设之初就已经想办法完善后期长效机制的维护方式。
2: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通过厘清这种行业部门呀、还有街道、社区、物业以及业委会这种分工职责，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建好还得管好。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0: 曹瑞坦言，建设花园社区增绿只是起点，长久护绿、持续用好绿色空间才是关键。
2: 建设容易，但是让大家观念转变就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也是就一直在让这些理念先进的人来带动观念还没转变过来的这些朋友们一起来逐渐参与到这种共建共治共享花园社区建设这种氛围里来，就不像以前可能在社区里大家你站一块我站一块私搭乱建呀，或者是随便侵占绿地呀，这种行为会逐渐减少。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小蓝灯是指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近年来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中搭载。然而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昨天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7: 小蓝灯的问题出在了灯光亮度、安装位置等细节。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经销售的搭载小蓝灯的汽车今后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1: 有的时候这个小红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红灯，去尾随这个小红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红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3: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3: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十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百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 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3: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红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3: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7: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0: 昨晚播出的《致胜》第一集介绍了2025年海军福建舰的某次海试， 在那次海试中，我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空警600完成了电磁弹射起飞。
7: 其实去年9月，海军有关部门就宣布过，歼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已于此前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但是在制胜当中，我们第一次了解了空警600这次试飞成功背后那些鲜为人知艰苦奋斗的故事。
0: 预警机能给航母编队带来哪些帮助？一架可以弹射起飞的预警机又是如何让一个航母编队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4: 2号位空警600
5: 组队完毕，
11: 单位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23: 2025年9月3号，空警600预警机亮相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仅仅19天后，9月22号，它就完成了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空警600拥有可折叠机翼，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肩负预警探测、作战指挥等任务。军事专家傅贤绍介绍，随着空警600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一飞冲天，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和空中大脑。
24: 空警600呢，是我们国家研发的第一款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过去我们装备的两艘航母山东舰和辽宁舰呢，他们采用的是滑跃起飞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缺乏固定翼的预警机，因为固定翼预警机采用滑跃升空的方式呢，有点难度，风险比较高，因此改用预警直升机。但是预警直升机航程比较短，留空时间也比较短，携带的雷达探测距离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小，只是解决了一个有无的问题。现在我们开发出了空警600，完全弥补了这个空白，一步跨入世界先进水平。它采用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元器件是氮化镓的。